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心意双双。俏皮又逗趣的旋律来自王菲跟梁朝伟喜相逢，每次听到这段旋律都会想起两个人不舍得分开，然后呢抱了又抱的那段情节，还有眉来眼去唱歌的那段。这是2002年的电影《天下无双》，算不上是佳作，但是却可以用作消磨时间，也可以让你开心好一阵子。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接下来的听歌时间，我们在歌里去听那些人的电影。有请谭咏麟《最接拍档》。

0: 档。
1: 谭咏麟最佳拍档出自他跟梁朝伟1997年那部电影《最佳拍档之最佳拍档》。梁朝伟一直是被称之为华语影视圈里最性感的男人，一个眼神就可以迷住你。不过看惯了他耍酷的那种深沉，在那些喜剧电影里的他却更加让我着迷。继续送上他跟杨千嬅的电影《地下铁》同名主题歌，演唱的是萧亚轩。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你在短暂休息的时候能够继续来走进我们的音乐导航。忘了在哪本杂志上曾经看到过这样的评价，在四大天王里面，刘德华唱功不是最好的，但却是唱得最用心的。也不知道这是吐槽还是褒奖，从一出道开始刘德华唱歌就不被歌迷跟前辈认可，但是他用30年的时间告诉人们什么叫做勤奋学习。听到刘德华电影《阿胡》里面的一首《当我遇上你》。

袁凤英《天若有情》出自刘德华跟吴倩莲1990年的同名电影。这首歌也总是可以让我想起跨上摩托飞驰而去的刘德华，还有穿着婚纱在后面追的吴倩莲。多年之后的刘德华，青春帅气的脸变得成熟了，在电影当中也不再需要一个酷酷的镜头，有的时候一个眼神就能够足够了。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同样今天的30分钟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告一段落了。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蔡琴《被遗忘的时光》，明天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它的整洁更加的舒适。如果大家呢还有更多的家居整理的小妙招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大家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叶安综合广播，留言给我们以后呢，我们在评论区里一起来交流互动，咱们一起呢学习更多的实用的生活指南。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2，我们来稍事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儿再见。

0: 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1: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2: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0: 这是他的世界。
3: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来？
0: 把我的家庭日常，
3: 我找不着了你们，
0: 无可奈何的逃避。
3: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今天呢？
0: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4: 是没考好吗？
0: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伩。
4: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0: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
5: 学习不好
0: 似乎处处都有压力。
5: 你想什么你啊？
0: 无法排遣的情绪。
5: 几点了啊？还在玩？干嘛？为了你好。你整天打麻将，有资格管我吗？
0: 毫无说服力的为你好，将他的压力化为凶器。

0: 打一天麻将强吗？
1: 这次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你这几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2: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然而在镜头的背后却是
0: 小叔，小叔，
1: 小叔，
0: 你别吓爸爸，爸爸电话快下来。
2: 好在有人紧紧抓住了他的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他们因其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3: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圣公也。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4: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

0: 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2: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3: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4: 我想买房，
5: 要买房，
6: 我
7: 要
5: 租赁了吗？
7: 我要租赁，
8: 求职，
9: 求职，
10: 我要招聘，
11: 我要
12: 二手交易，
13: 二手买卖，
14: 我都要。
3: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15: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7，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景乐。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大家后台的留言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5619的梁女士发了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她要出租的这套房子是在北关的五中对面，也就是博雅小区的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的面积是120多平米，结构是3室2厅1卫，采光非常的好，家具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他说物业费很低，院子里有停车位，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周围有小学、中学等等，交通很方便，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议。如果大家呢对五中对面的博雅小区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梁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梁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9110-5619，159-9110-5619。

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我们看到尾号48的杜先生发来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套房子是在延安新区的鲁邑二号院的一套现房，房子是位于二号楼的15楼的位置，是两室，西南朝向，阳光充足，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他说小区的环境非常的优美，地理位置也很优越，周围有学校、医院、公园等等，交通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延安新区的鲁邑二号院这套房子感兴趣，想要了解这套房子的其他信息，可以直接和杜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4729998888 14729998888。

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3230的吴先生，他在中心街的旅游大厦旁边，也就是玉成国际，有一个写字楼正在出租当中。这个写字楼是位于7楼21号的位置，面积是103平米。他说呢，可以做一些自媒体创业，或者是美容护肤店、美发美甲、手机维修等等的多种商业项目。他说呢，这个写字楼地处中心街的黄金地段，人流量很大，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中心街旅游大厦旁边的玉成国际去考察看一下，价格是可以面谈的。那么现在就提供到吴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509113230 135-0911-3230。

那么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这些了，如果大家有房屋的出售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以后呢，就会在节目的时间段为大家来准时播出。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3。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那么下周一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宝石们。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0: 组办公室合署办公，承担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1: 嗯，
0: 另外一次呢是在去年的五月份，并入了原来市乡村振兴局的防止返贫监测帮扶，
1: 对，
0: 组织开展定点帮扶和社会帮扶，
1: 嗯，
0: 推动乡村帮扶产业发展等这几个方面的工作职责，
1: 对，
0: 一并划入了市农业农村局，
1: 嗯，
0: 同时呢加挂市乡村振兴局的这个牌子，
1: 对。
0: 那么改革以后呢，市委市政府赋予我们的工作职责呢，
1: 嗯，
0: 主要有这五个方面，
1: 嗯，
0: 第一呢是统筹组织实施三农领域的重大战略规划政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工作，
1: 对，
0: 协调督促落实中省市的三农工作的一些重大决策部署和要求。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乡村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的工作。第三呢，负责全市粮油、果业、畜牧业、设施农业以及特色产业的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建设和农业的防灾减灾等方面的工作。
1: 嗯，
0: 第四呢，是负责指导农村承包地的管理、宅基地的审批以及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监管、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等方面的工作。第五呢，是负责推进农业的科技进步、农机的装备、农业投入品的监管以及耕地质量管理等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经过两轮的这个机构改革呢，我觉得呢，我们进一步整合优化了农业农村局在三农领域的一些工作职责，也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呢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加强。
1: 嗯，
0: 与改革之前比较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对，
0: 第一呢，就是我们的部门职责的定位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1: 定位变了啊！
0: 农业农村部门呢，过去我们主要是抓产业，
1: 抓产业，
0: 管产业，是一个产业的管理部门。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机构改革以后，我们更多的是侧重于综合管理，
1: 对，
0: 需要立足三农的这种全局来履职尽责。
1: 嗯，
0: 第二呢是部门的职能呢，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1: 嗯，
0: 过去的职责呢，核心就是抓农村的这个经济发展。
1: 对。
0: 那么现在呢，就是要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1: 嗯，
0: 涉及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以及党农村这个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些工作。
1: 嗯，
0: 第三呢是工作，我们的工作领域呢进一步拓宽了。过去呢主要是推动农业的这个产业发展，现在呢是统筹推进三农的这个发展。
1: 嗯，
0: 既要管农村的这种生产力，又要协调农村的这种生产关系，既要管农业，还要管农村。
1: 对，
0: 等等这些方面。所以说呢，这些的话，这些方面的话，尤其是我们农办这一块，
1: 嗯，
0: 它加强了农业农村局在这个顶层设计方面的一些职能，对我们来三农工作来说的话，可以说是能够一下子就能抓到位。
1: 对，
0: 用一句话最后来概括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职责呢，中心的任务呢，就是推进农业的全面升级，
1: 嗯，
0: 农村的全面进步，农民的全面发展。
1: 嗯，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那么我相信啊，这也是每一位三农干部坚守的为民情怀和奋斗动力。那么刚才通过魏局长的介绍啊，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延市的农业农村局我们的主要的核心工作，简单来说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么围绕我们是做什么，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听众朋友们，那么多年来啊，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八大以来已经连续发布了13个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一号文件。那么今年的一号文件对于三农工作又有哪些部署要求，又释放了哪些政策信号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魏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魏局长。
0: 嗯，好的。那么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来呢，中央的一号文件每年都聚焦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任务，既管长远又管当前，政策举措务实，各界的关注度也都很高。
1: 嗯，
0: 今年的一号文件的主题是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可以说是部署了 6个方面，30项重点任务。
1: 嗯，
0: 我们概括起来呢，就是。

0: 两持续四着力。
1: 嗯，
0: 一是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今年国家层面继续稳定玉米大豆生产者的补贴、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在这些政策的基础上呢，启动了粮油作物大面积单采提升行动，健全了粮食主产区奖补等激励制度，核心呢就是让咱们广大农民种粮有收益，能增收。二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这个核心任务呢就是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那么今年是过渡期的最后一年，所以在中央一号文件政策上延续了脱贫户监测户的各类帮扶政策，提出要统筹建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的帮扶制度，同时呢还将健全帮扶资产长效管理等方面的机制，确保呢脱贫攻坚成果稳得住不反弹。三是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提出呢继续支持实施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强镇等一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项目，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的这么一些长效的机制，来全方位拓展农民增收的渠道。四是着力推进乡村建设，提出要统筹推进城乡的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延伸和生态治理，加快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五是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重点是推进村两委的换届，建立乡镇履行职责的事项清单，持续开展乡村振兴领域的专项整治，来提升乡村治理的质效。六是着力健全要素保障和优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出要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雇工服务制度，将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要求呢不得通过下指标、定任务等方式来推动土地流转，不允许呢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那么这些呢都是在农村领域的一些底线要求。为了确保这个两持续和四着力这些部署要求和政策举措能够落实落细，那么我们农业农村局呢今年是以深化三个年活动为总抓手，一起推进市委市政府一二三四五年度工作部署能够落实，同时建立了上下衔接纵横联动的抓落实工作机制。那么在对上方面呢，我们积极争取中省的政策支持，落地了延安苹果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美乡村建设、扶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县等一批沿链捕猎和支持农村发展的一些重点项目，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中国果业品牌大会等一些大型活动。那么对下方面呢，我们结合延安的工作实际，提出了两个坚决守牢、三个扎实推进、一个全面加强的贯彻落实措施，就是呢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两条底线，扎实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提档升级、乡村治理提效强能三个重点，全面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分解细化了26项工作具体工作。那么在纵向上呢，我们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2025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选派7个包县指导组开展重点任务的监测评估和指导，确保呢各项工作高质高效的开展。横向上呢，利用农办统筹、乡村战略实际考核等一些工作机制，加强工作推动，形成攻坚合力，较好完成了审计、巡查、考核等一些反馈问题的整改。可以说整个的工作呢，在抓落实上我们也是采取了很有力的一些措施来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
1: 对，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
1: 里正在直播。
2: HI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眼科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延市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魏俊，农改经济科的科长宋兴旺，监测帮扶科的科长马军燕，还有乡村建设科的科长董凤阳。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截止到现在，我们通过魏局长的介绍，已经了解了我们延安市农业农村局的我们的主责主业，我们平时的职能是做什么的，包括今年的一号文件，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的主题是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及我们的两持续四着力。那么通过魏局长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三农工作可以讲真的是量大面宽。那么围绕我们这些所有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举措，我们究竟抓的实不实，落的细不细，取得的成效又如何呢？魏局长。
0: 好的，那么今年呢，农业农村工作的成效，我觉得可以概括为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活力增强。
2: 能不能具体一点？
0: 稳中有进呢，就是指我们的农村经济，
2: 对，
0: 可以说是稳中有进。
2: 嗯，
0: 预计呢，我们粮食面积可以今年可以达到240万亩，产量呢是78万吨以上。
2: 嗯，
0: 那么有望呢再获丰产丰收。
2: 对，
0: 那么在苹果产业这一块呢，我们预计总产将突破530万吨，同比增长呢6%。
2: 嗯，
0: 那么截至10月底呢，全市已收获苹果呢是268万吨。
2: 嗯，
0: 那么通过宣传培训、价格引导，那么目前呢已经基本实现了分批采收、分级销售。那么在这个咱们的这个蔬菜这产业这块的话，今年开工建设高效设施农业基地是4595亩，生产瓜菜呢是49万吨，增长了2.9%。那么在这个畜禽养殖这一块的话，今年新开工建设规模化养殖场143个，生猪和肉牛的出栏分别增长了5.7%和7.2%。那么在这些产业的这个支撑带动下呢，前三季度咱们全市的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126.2亿元，一采增加值呢是69.4亿元，增长呢3.2%，这个增速呢在全省排名呢是位居到第三位。
2: 对，
0: 咱们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呢也达到了13,000多元，可以说增长了5.8%，高于咱们城镇居民收入0.8%。
2: 对，
0: 可以说在这个农村经济这一块的话，整个的这个经济增幅非常稳的。
2: 对，
0: 那么稳中调优呢，指的是我们的这个产业转型稳中调优。
2: 突出
0: 产业集群、项目集中、功能集合、政策集成，搭建了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些平台和载体，来坐实我们的土特产文章。那么苹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呢，入库项目达到了56个，争取中央财政资金呢突破了2亿元，撬动社会投资5.3亿元。我们开工的这个甘泉纳豆、安赛腐竹、延川小米饮料、延长鲜食玉米等一些盐链补链的项目呢相继投产运行，新业态、新经济、新主体也在不断的涌现。宝坦区南泥湾镇陶宝玉村和这个黄龙县的牧渠村被认定为陕西省魅力休闲乡村。富县的这个张家湾镇的川庄村、稻田景观被认定为陕西特色魅力田园。在政策利好、市场行情效益引领多农驱动下呢，我们的果汁出口同比增长了104.5%。
1: 品质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依然是沿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魏俊，沿市农业农村局农改经济科科长宋兴旺，沿市农业农村局监测帮扶科科长马军燕，沿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科长董凤阳。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沿市农业农村局监测帮扶科的科长马军燕马科长来聊两句。马科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马科长，我们都知道啊，今年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了。那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进展情况怎么样？我们又将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过渡期圆满收官呢？
2: 嗯，好的。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党中央设立五年过渡期，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五年来，农业农村局会同各有关部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政策扶持，守牢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工作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提升：一是监测帮扶质效进一步提升，组织各地对监测对象逐户分析研判，逐户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及时消除返贫致贫风险；二是民生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脱贫地区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三是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产业就业举措落实有力，脱贫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壮大，有劳动能力的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多数都享受了产业帮扶政策；努力拓宽务工渠道，提升就业能力，稳住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和务工收入。下一步我们着眼补短提质增效，
3: 正还有20个度量村，落实大面积单采，提升这个示范田呢达到了140个，14.2万亩，辐射推广面积呢达到了80多万亩。那么通过这些示范点的这个带动呢，整个的粮食大面积单采提升呢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目前呢咱们全市秋粮收获呢已经超过了70%，近期呢我们将持续加强这个气象信息的这个预报预测，统筹协调农机具的这种转用和调配，确保呢咱们秋粮作物呢能够颗粒归仓。
1: 好，

0: 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美好沿岸，沿河热线。YFM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演示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沿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的科长董凤阳董科长再来聊两句。董科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董科长，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农业农村工作，我觉得有一项工作一定要提，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千万工程啊。我们也了解到啊，各地都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那在我们沿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是如何推进的？成效又怎么样呢？
1: 好的，就是这几年咱们全市认真落实中央和省里的部署，把千万工程经验和本地实际紧密结合，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各项任务。我们注重因地制宜，打造了一批有特色有亮点的千万工程示范村和重点村，让乡亲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目前在全市已经有58个村被认定为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去年建设的110个市级重点村也完成了咱们市级的验收，其中52个已经通过了省级的评估，正在公示阶段。咱们今年的110个重点村已经启动建设，入库项目223个，总投资5.48亿元。今年省级示范村的5800万元奖补资金，以及市级的1.65亿元的衔接资金，已经全部拨付到各县市区，主要就是用于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短板。另外，我们在10月15号还专门召开了推进会，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了再部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起县还成功争取到了中央预算内禾美乡村项目建设资金的6200万元，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接下来我们的思路目标是抓重点补短板强优势，实施宜居宜业禾美乡村建设10大行动，坚持1年强基础、2年见成效、3年做示范，通过分区指导、分类建设、省市县三级联创，扎实地建好一批示范村。具体来说，就是从现在起每年都会创建大约110个市级的千万工程重点村，目标是到2027年全市能建成超过400个这样的重点村，其中遴选推荐建200个省级的示范村，最终就是希望让乡村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民富裕富足，农村宜居宜业。我们将重点围绕3个方面继续发力。第一，聚焦可感可及，实实在在办好一批乡亲们关心的事。我们将继续从大家急难愁盼的问题入手，深入推进乡村建设，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比如推动农村自来水提质增效，加快实现 5G 网络的全域覆盖，完善村级基地物流服务，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环境的改善。同时关注一老一小，加强农村教育支持和养老服务，推动优质师资定向培养，建设农村互助幸福院，鼓励开展村超、村 BA 等文体活动，丰富乡亲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劲头。第二，坚持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各地实际的振兴路径。我们将指导各县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尊重乡村规律和农民意愿，不搞一刀切，不追求整齐划一，也不搞形象工程，而是从小切口入手，系统推进宜居宜业禾美乡村建设。我们还会选述一批典型案例，让大家学有榜样，干有方向，实现宜

0: 点带面，整体提升。第三，着眼走深走实，建立健全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推动完善责任机制落实，形成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健全要素保障，拓宽投入渠道，加强人才引育留用，强化土地供应，完善社会动员机制，通过财政撬动、金融支持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规范参与乡村振兴，并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建立监测评价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加强实际考核，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总之，我们将继续选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系统谋划，久久为功，努力建设具有延安特色的美丽乡村、共富乡村、文明乡村和善治乡村。谢谢大家。
1: 嗯，好。
2: 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3: 快 FM，
1: 这里正在直播的延时羊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延时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魏俊，延时农业农村局农改经济科科长宋兴旺，延时农业农村局监测帮扶科科长马军燕，延时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科长董凤阳。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截止到现在，通过魏局长一行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延时的农业农村工作今年以来还是取得了很多实效。我们经常讲，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会发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问题，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总结经验，在问题当中找到解决的办法，更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工作。那在我们的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域，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和我们农改经济科的科长宋兴旺宋科长来聊两句。宋科长你好。
4: 好的啊，主持人好。
1: 宋科长，去年以来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已经成为了我们应该说是推动行风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啊，全社会也是广泛关注，群众反应是强烈。我想了解一下，在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我们主要会承担哪些的整治任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问题，我们是如何做的呢？
4: 好的，按照总省的安排部署，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主要牵头推进乡村振兴领域的专项整治，今年主要聚焦到农村气体三次监管和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两个领域。
1: 嗯，
4: 这个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农村气体三次监管方面，重点是围绕气体的财务管理、气体经济合同、气体的债务、工程项目和违规出借资金五个方面，重点解决农村气体资源资产瞒报漏报、使官托管、账外运行、虚报冒领、截流私费、贪污挪用等问题。自工作开展以来，我们采取专班推进、高效部署、问题导向、长效监管等措施，累计排查交办各类问题425件，整改318件，向纪委监委移交问题线索56件，整改财务管理不规范催197个，整改问题合同581份，补录气体经营性资产1827万元，化解农催积的债务29.3万元，专项整治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一是抗劳责任强力推进，

局党委会先后三次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组建专项政治工作专班，召开三次联席会议，对专项政治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再推进，把压力和责任传导到位，聚焦农村集体资金管理、资产管理、合同管理等重点，第一时间印发了工作方案，针对集体的资产地数不清、财务管理乱象、违规处置集体资产、基层资产监管责任不实等突出问题，持续开展了整治。二是全面起底问题线索，通过日常的监督、明察暗访、督导调研、随机抽查等多种渠道挖掘问题线索，把省市督查监察、对催巡查巡视工作考核反馈、县级自查等渠道反馈的问题统一编号，及时举办县级整改，及时跟踪，对四级以上发现回反馈的各类问题建立了问题搅拌单，共发出搅拌单36份，搅拌共性问题7个，个性问题104个，涉及信访电话举报等问题线索，建立了问题线索处置流程，会同县级工作专班核实情况，现场搅拌，同步加强问题整改，逐项落实整改措施责任实现，实行小号管理，动态清零。三是注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坚持小切口破题大深入整治，为民办实事73件，真正取得让农民群众满意的实效。比如今年中央巡视组17批次移交延安信访件19件，农业农村领域信访积案8件，其他信访问题6件，目前已全部办结，其中成功化解6件。借助专项整治，重点解决了南泥湾农业集团开发公司拖欠千余农户304万元的土地流转费问题，圆满化解了洛川县永祥镇阿四村与旧县镇同提村历时两年的土地纠纷。四是推进农村三资规范化监管，把山龙井平台推广应用作为加强源头管控的长效机制，加快财务管理、资产管理、合同管理等模块的数据流入。目前全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代行职能的村民小组全部纳入了平台管理，固定资产、资源性资产、经济合同流入比例均达到100%，银龙直连支付比例提升到74%。第二个方面是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方面，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帮扶项目资产管理、耕地地理保护和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4个方面，着力救治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中擅自决定项目立项、审批结果和资金分配，未按要求公开公示，履行资金使用管理、绩效管理、监督管理责任不力、日常监督检查走过场等问题，查处贪占套取项目资金、违规干预查收项目招投标及建设验收、弄虚作假、多头申报、重复申报项目、项目运营管护不到位导致闲置废弃等问题，救治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和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使用审核不严、监管不及时、超标准、超范围及重复发放、直播未纳入一卡通管理等问题，整治帮扶项目资产建成及闲置、盘活利用开展不及时等问题，一是摸清了家底。2019年至2024年，全市共建成高标准农田项目97个，完成验收68个，剩余的29个正在有序推进中。摸排2013年以来的帮扶产业项目3156个，涉及资金30.86亿元，

2024年都对付耕地地理保护补贴资金，24,158.12万元。2021年以来，累计对付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8,723.47万元。二是堵塞了漏洞，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后灌护缺少有效的操作办法，制定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建后灌护办法，要求制定具体可靠海的量化指标，确保建成高产微产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针对帮扶项目资产监管困难，组织开展一体化管理自系统培训，补齐人员短板素质。三是维护了权益，例如富县北道的乡的雷锋村，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出水。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店。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发展到8000多人。河南到1938年9月，全省党员也已达8000多人，有59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对于当时党的这种状况和所面临的新形势，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刘少奇，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做了深入交谈，提出自己的看法。对短期内我党大批吸收新党员，刘少奇一方面表示出极大的兴奋，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忧虑。他担心如不能及时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引导，使之端正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势必会影响到党员队伍的健康成长，进而影响到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因此他认为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极为严峻的政治任务，也成为能否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刘少奇深感当时党员的学习资料太少，尤其是能够跟上形势发展需要且能指导实际工作的比较系统的学习资料更少，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学习的需要。于是刘少奇思考着准备联系党的建设实际，写一篇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文章。正在他着手准备写作时，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对他的工作做出了新的安排。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津浦铁路以西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和抗日战争。会后刘少奇便于1938年11月底赴中原就任，当时洛阳成为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豫西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而渑池又恰好处在豫西的中心地带，渑池更是成了陕甘宁边区通往中原、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交通枢纽，县城建有八路军兵站。因此刘少奇肩负党中央的重托，在赴任途中决定先到渑池为领导中原局的工作、打开华中抗日局面做好必要准备。1938年1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渑池，住进民主人士王少奇家的后院上房。该房非常简陋，上无楼棚又无隔墙，临时用白布隔开，分成三间。刘少奇在东间，中间堆放的是从延安带来的整麻袋整捆的书籍，西间住的是豫西特委派来的两名译电员。安顿住下后，他旋即投入到千头万绪的紧张工作之中。尚在奔赴中原途中，刘少奇就开始思考酝酿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系统全面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了。特别是经过在渑池的一段实际工作后，刘少奇更为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的要在全党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的号召十分必要和及时，高瞻远瞩，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对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等重大命题，在思想深处引起更加强烈的共鸣和共识，使他产生了对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这一重大课题的浓厚兴趣，而且结合实际工作很快投入了研究与创作。刘少奇在渑池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没有时间学习和写作，只好留待晚上。艰苦的条件下，刘少奇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提纲和部分初稿，在1938年底至1939年1月初豫西省委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上，刘少奇亲自为训练班讲课6次，其中3次就是讲授在渑池起草的《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他边讲授边修改，有时还抽空找同志们征求

意见加以完善。据参加过训练班的同志回忆，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稿就放在一个硬夹子本里，这个硬夹子本四周是紫红色的边，中间是黑色的面。刘少奇每次讲课都是掀开这个本子讲的。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提纲分为四个部分：修养的基本条件，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空前艰难的事业；同志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伟大与困难的认识和总结。这个提纲看似很简单，但三次讲述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怎样建设一个伟大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讲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及修养的基本方法，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等重大问题。他的讲述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说理透彻。参加学习的同志们都说，这是入党以来受教育最为深刻的一次党课。以至几十年后，许多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还无不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刘少奇的讲课令听课的人终生难忘。1930年1月22日，刘少奇离开渑池，1月28日抵达中原举驻地确山县竹沟镇。按照刘少奇的指示，中原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参照在渑池办训练班的经验，在竹沟连续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并扩大受训范围，培训支部书记以上各级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教育，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及部分初稿的基础上精心撰写演讲稿，经过认真思考，又加上了个论字，使之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常常是在夜里写作读书和学习，往往一写就写到凌晨三四点，甚至是通宵达旦。每到夜里12点后，他就带上用铁片自制的健脑器写作，以提高写作效率。连续废寝忘食的工作使刘少奇的胃病日益加重，生活又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粗饭素食。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刘少奇非常敬爱，就让后勤科到河里捉了两条鲤鱼补补身体。刘少奇的勤务员非常高兴，正要给首长烧一餐佳味，但刘少奇却婉拒了。他说，同志们的好意我心领了，眼下战士们都吃青菜豆腐渣，我们做领导同志的要带个好头，同甘共苦呀。又一次，中原局王国华的母亲来到竹沟探望儿子，带来了几十个鸡蛋。王国华把鸡蛋分成两份，一份送卫生处给了伤员，一份送给刘少奇补身体。勤务员这次没有告诉刘少奇，就炒了盘鸡蛋，多了一个菜。刘少奇立即就问缘由，警卫员只好说是王主任送来的。刘少奇说，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就多加菜？首长，你的身体越来越瘦了。不，我感觉很好。你快把这份鸡蛋送给为人民流了血的伤病员。警卫生员还在犹豫，刘少奇生气地说，小鬼，你不送我自己去。警卫员无奈，只好把摆到餐桌上的这盘炒鸡蛋送给了伤病员。刘少奇在竹沟修订完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说过，在思想上、言行上严格要求自己，最好连小节也注意到，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并且学会养成自主习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
无愧于民。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工作，终于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完整的演讲稿。演讲稿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共分为九个方面进行论述。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举例，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和对党内各种思想错误态度，对党内斗争的态度。刘少奇在竹沟多次给党员干部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有2800多名党员干部得到教育。1939年3月，刘少奇为马列学院学员做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的专题讲演。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向学员们做了2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演讲。刘少奇的演讲报告使马列学院学员在思想认识上得到很大启发，澄清了当时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使大家普遍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党性修养思想教育。刘少奇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时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认为刘少奇讲演得很好，所讲的内容正是当时广大党员迫切需要的，他就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成文，在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上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解放周刊》编辑部很快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纷纷要求出单行本，中宣部采纳了这个意见。1939年11月7日，在延安由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发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并很快出了3版，仍供不应求。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予以转载或出版单行本，大量印发到党员干部手中，作为党课教材阅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中，该文被列为整风的必学文件，1943年又被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当时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员的党性原则，起到了重大作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系统理论，填补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党性修养融为一体的历史必然性，即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高度上认识党性修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党性修养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以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建思想杰出的理论贡献。70多年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重要文献。这一经典著作历经近1年的时间写作完善，渗透了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也是刘少奇自身严格要求和修养的写照，是我们今天进行党性修养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品质的生动教材。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朱德吃着战士们种的新鲜蔬菜，对干部说：军垦屯田初见成效，你们积累了经验，部队生活也有了改善。我最喜欢的是你们干部带头劳动，无论开荒除草、背粮施肥，干部都能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这是好作风。希望你们各级干部都要再接再厉，和打仗一样，干部冲在前面，不怕流血牺牲，就能取得胜利。

朱德第五次下南泥湾是1942年正月。朱德年谱并没有记录这次来南泥湾的具体时间，但1月22日，朱德出席留守兵团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的欢迎359旅717团晚会并讲话。在1月22日讲话中，朱德继续强调，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没有充分的物资就不能取得胜利。你们去年在临阵征战搞得不错，今后还要开荒种地，养猪、养牛、养羊，做到丰衣足食。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根据李大同回忆，朱德再次来到南泥湾718团。他说这次来，一是慰问大家，给大家拜年，二是要了解一下部队新年后的生产打算。当朱德听到该团开荒种地面积比去年增长了1倍多时，非常高兴。在观看718团驻地春节军民联欢会后，朱德高兴地说，你们不仅生产成绩好，文化也活跃起来了，大家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丰收，还要进一步搞好雍正爱民活动，感谢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他要求部队在农闲时间开展大练兵活动，生产不忘打仗，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朱德第六次下南泥湾是1942年4月中旬，那个时期正是陕甘宁边区春耕播种时分。朱德、贺龙在王震陪同下来到南泥湾视察检阅军队，视察了717团，并给干部做了报告。这时，经过359旅广大官兵一年奋战，南泥湾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荒山变良田，新窑洞、新房子随处可见。看到南泥湾面貌焕然一新，朱德由衷地称赞南泥湾是陕北好江南。为了表彰718团的功绩，贺龙郑重授予其文武双全团。贺龙与王震在讲话中都代表广大指战员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表达了坚决搞好练兵与生产，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朱德第七次下南泥湾是1942年7月上旬，抗日战争5周年之际，朱德特邀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徐范廷四位老人同去南泥湾视察，并作《游南泥湾》诗一首。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金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家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井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栏造纸俏，小憩淘宝玉，清流在怀抱，祝老歌尽欢，养生亦养脑，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该诗在1942年8月26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吴玉章当即写下了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五言古诗一首，热情歌颂了大生产运动和南泥湾精神。诗中歌颂毛泽东艰难出奇策，全盘韬略经，举世称朱毛，称持我大局，又称颂朱德将军有深谋，战略要兼收，屯垦复生聚，建国多进筹，还歌颂了八路军健儿，公帅健儿来，荒地次第开，飞图一军响，也在育英才。朱德第八次下南泥湾是1943年10月7日至10日，朱德同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邓颖超、康克勤等领导赴南泥湾视察了部队大生产情况，先后到359旅旅部、718团、719团、补充团等听取汇报，参观了农作物、酿酒厂、榨油厂、水磨坊、妇女毛纺厂等。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党中央领导下，在朱德的关怀指导下，经过359旅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359旅以农业生产为主，并超额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的生产自给任务，还办起了纺织厂、被服厂、

石厂、化工厂、制鞋厂等，不仅生产足可保障自身需求，有的产品还可向社会销售。由于产品种类多、质量好，受到边区广大群众的好评。359旅在屯田南泥湾中取得的优异成

经过三五九旅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三五九旅以农业生产为主，并超额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的生产自给任务，还办起了纺织厂、被服厂、造纸厂、化工厂、制鞋厂等，不仅生产足可保障自身需求，有的产品还可向社会销售。由于产品种类多、质量好，受到边区广大群众的好评，三五九旅在屯田南泥湾中取得的优异成

我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呀。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林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来，国民党封锁我们，弄得我们头两年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这些困难我们都逐一克服了。是这样的，真了不起。美国记者频频点头。宁伯渠接着说，我们的生产节约计划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政军都进行生产，现在取之于民的只占财政支出的1/10。美国记者合上笔记本，提出要参观他种的糖萝卜。宁伯渠领记者来到自己种的菜地，谦虚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美国记者蹲下身，拨开绿油油的甜菜叶子，只见一大截胖墩墩的糖萝卜都露出了地面。他赞不绝口，真是名不虚传，你们不仅发动群众干，而且还坚持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了不起。晚上，这位记者在河边散步，碰见一老一少各背一捆马兰草，走近一看，是林伯渠和他的警卫员。这位记者激动不已，大声说，主席先生，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党员，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不论在何时何地，始终与老百姓同心并肩，倾听他们的声音，为他们排忧解难，谋幸福。如今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滋味，早已挥手告别了吃盐水煮白菜、穿补丁衣服的苦日子。面对太多的诱惑，我们更需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领悟延安精神的内涵，树立勤俭节约的作风，踏着他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为大家再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头斗选举。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边区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的场景，就是在空地上放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8只碗，农民们争相向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碗里扔黄豆，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一共进行了3次普选，每次在选举之前都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以及宗教信仰，都具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当时的人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就争相观看，在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用投票和投斗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代表。由于边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文盲众多，为了保证每位选民都拥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就采用了投斗的方式，就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然后用豆子当作选票，支持谁就把豆子放入他的碗里头，最后来看一下谁碗中的豆子多，谁就可以当选为参议员。由于投豆选举缺乏隐蔽性，为了不得罪人，投豆子的时候选民们都会穿上袖子比较长的衣服，当开始投豆子的时候会将这个长袖子在每一个碗边都划一下，这样一来，在场围观的群众就看不清楚豆子究竟投给了谁。这样做既参加了选举，别人又看不清楚谁投的票，庄稼汉的智慧解决了不识字的技术难题。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金豆豆
赢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

好人办好事，头在好人碗里头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受苦人当家作主，庄稼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最生动鲜活朴素感人的草根民生。头斗式的民主选举实验取得了成功，边区人民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画圈法、烧洞法、投纸团法、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豆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诗。

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轩毅，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之命，率一批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习仲勋1913年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他76年的革命生涯先后得到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称他是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领导能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评价包含了对习仲勋处事艺术高超、经验丰富和驾轻就熟领导能力的肯定，也包含了对他做人刚正不阿、至善至美、优秀品格的赞赏。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习仲勋是实现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他热爱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的生动事迹至今还在庆阳、西丰、环县的群众中广为传颂着。1934年11月7日，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一村一村搞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提出实施了以土地革命、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10大政策，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组织群众生产支援红军，发行货币，活跃边区商贸市场，开放集市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培养军政干部，保证红军和地方工作的需要，发展教育，创办列宁小学，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素质，使边区到处呈现一派勃勃生机。他要求各个部门都制定和公布具体的工作计划，特别是如何便于和群众联系和沟通的措施，要求工作人员务必努力做到关心群众，不分你我。他亲自深入贫苦农民家中，访贫问苦，帮助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把一些有觉悟、有胆识、能说会教的女青年培养成为当地的妇女干部，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农工会、贫农团和农民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以及游击队、赤卫队等武装组织。当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应，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这一系列群众工作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和大力支持，使陕甘边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那时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建立的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原中顾委委员、红26军第2团团长王世泰说，习仲勋同志不但有许多军事活动要领导指挥，政权建设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习仲勋做群众工作的主要方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以点带面，推动工作。在陕甘宁边区热火朝天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习仲勋到绥德分区担任书记，绥德地区人多地少，减租减息政策实施后，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但是贫苦农民阶层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完全解放，生产生活还相当困难。所以边区政府号召这里的农民南下，去开发南部大片肥沃的土地，去开创他们
他们自己幸福的生活。但是有些贫苦农民不愿意南下，为了解这一问题，习仲勋带领一个调查组专门到郝家桥蹲点调查。习仲勋通过在郝家桥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赁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有很典型的意义和推广价值。他调查发现了农民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人亲密和蔼，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他提议，决定研究，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还将给郝家桥村农村楷模的牌匾。蹲点调查结束后，习仲勋批准了调查组根据郝家桥经验制定的绥德地区移民工作方案，使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以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在典型经验的引导下，绥德地区各级组织制定了发展生产计划，农村建立了变工队，积极提倡革新农业耕作技术，当年粮食获得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52万人的吃饭问题。此后绥德地区还涌现出许多典型的区、乡、村和模范先进人物，习仲勋也和刘玉厚结下了深厚感情。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是习仲勋一生的优良品德。20世纪40年代初，党中央对他的肯定中，对他的鉴定中有这么一段话：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同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对他表示亲热和欢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习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边，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轻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睡一会儿。他过去领导斗争工作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去慰劳他。1941年6、7月间，他生病了，许多群众跑来看他，就连有趣的人民也都纷纷打听他的病情。他和蔼可亲，就是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原来的敌视者在和他见面后竟能改变和减轻原有的偏见成分。但是仲勋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1936年习仲勋在环县任书记时，有一天和苟广德，当年任洪德乡村会主席，一块下乡。傍晚时分，苟广德不慎扭伤了脚，疼得无法行走，习仲勋就把苟广德背了2里多地送回家里治医治。有一回县委的通讯员拉痢疾病倒了，习仲勋亲自给他抓药并熬好让他服用，把他感动得热泪盈眶。还有一户姓梁的群众家里娶儿媳妇，因当地群众识字的很少，没有人会写对联，有人提议能否请习书记书写，于是娘家人便拿了红纸来找习仲勋，受到热情接待，并很快得到了1大4小5副对联。有趣的是，在洞房的门上，习仲勋还就这一对新人的名字撰写了一副雅俗共赏的嵌字联。通过这些关乎群众的细小事情，习仲勋使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感到共产党的县委没有衙门架子，许多群众积极前来给环县县委提供情报支持工作，使党的基层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发展。习仲勋任关中分委书记时，在关中分委驻地，农民马团儿的妻子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立刻派警卫员请来大夫，
买来药，使婴儿顺利出生，母子平安。这家人感动得直流泪，坚持让习仲勋给起了个名字。分委机关的马匹饲养在马家堡一位聋哑人家中，这家主妇嫌弃聋哑丈夫，闹着要离婚。习仲勋知道情况后，除了给这对夫妇做调解工作外，特别叮咛分委机关饲养员说，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一年夏天，新郑县龙嘴子回民区发生传染病，危及少数民族同胞的身体健康。习仲勋意识到疾病流行威胁人民生命，影响农业生产，同时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立即派专人到延安光华药厂购药，并指示分区有关部门联系医生进行预防治疗，有效控制了疫情的扩展。染病的群众经过及时治疗后，很快恢复了健康。党中央的分委书记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真正做到了群众利益无小事，深深地感动了驻地群众，也赢得了群众对党的拥护。1937年，关中分委驻旬邑马家堡，有一天，炊事员老李很神秘地告诉习仲勋，锁住媳妇常偷咱们伙房的面和硬柴，你说怎么治治？习仲勋却说，把他们一家人搭在咱们灶上吃饭也没什么，群众群嘛，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群众供给的，离开群众寸步难行，群众吃点拿点不要紧，不要声张，免得引起他们家庭不和。这就是他的群众观，是人民群众养活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养活了群众。不久，这话被锁住家的人知道了，他们非常感激地说，习书记真是宽宏大量，以后再也不偷机关灶上的东西了。习仲勋经常教育干部，战士时刻维护群众利益，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严守群众纪律，同一切违反群众利益的行为做斗争。1940年4月3日，他以关中分区书记身份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子立写信，讲到由于关中生产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是战争环境，而部队却要急于生产，因此滥伐公树甚至群众私树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独立二营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几十棵，价值3000余元，八团在东区伐的公树庙树亦数不少，这样对关中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请设法予以制止为盼。这封信引起了边区政府的关注，立刻协调解决部队困难，制止了乱砍滥伐的现象，维护了群众利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39年5月的一天，任关中分区书记的习仲勋独自一人去新宁县乡下视察，当他路过一个村子时，忽然听见一棵树下有人啼哭，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老大娘。老大娘边哭边念叨着，哎，我饥荒得很呀，天呀，我怎么活呀。习仲勋忙上前关切地问，大娘你怎么了？有什么难事就对我说吧。老大娘头也不抬，继续哭诉着，谁也救不了我的老汉呀。习仲勋听了马上表态说，大娘您相信我吧，我是习仲勋。习仲勋这三个字还真灵验。老大娘立即停止了哭泣，抬头仔细打量，确认是习仲勋后

习书记，你快到我家看看吧，我老汉快要咽气了。习仲勋听说之后，赶忙搀扶老大娘去他家。这家人姓李，老汉叫李清林。他们走进窑洞时，只见李清林躺在土炕上，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的鼻血正一滴一滴地往下流，下面接着一个碗，碗里已有半碗血。习仲勋见状赶忙问，得的是什么病？怎么血流不止呀？老大娘说，村里人都说没有见过这样的病，鼻孔一出血就血流不止。习仲勋又关切地问，大叔，您怎么了？您家还有什么人吗？李清林轻轻地挥了下手，说，习书记，我快不行了。就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习仲勋按规定配有马匹，但每次去农场劳动或是参加其他集体活动时，他总是把马让给同志们驮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讲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谈笑风生。机关里的干部及普通人员并不把习仲勋当外人，有话就与他说，有了不顺心的事就和他唠。人们都说习书记真是咱的贴心人呐。习仲勋之所以受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正如20世纪40年代初党组织给他的鉴定中所讲，他很懂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的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问题的，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设想怎么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此群众信任他，把他看作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正被常温灭。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0: 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1: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一份淡然的清香。
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15:09，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我是胡琛。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哈，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啊，虽然说是周六，但是呢，明天周天我们还是得正常上班、正常工作的。今天啊也是9月19号，秋天到了嘛，早晚温差会比较大，那么大家呢也是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作为我们延安这座城市呢，秋天真的是一个特别宜人的季节哈，金风送爽啊，橘黄馅肥，丹桂正飘香。一到秋天呢，人的心境大概也如这个旷野的风一样啊，或者说像一棵树一样，一半呢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中飞扬，一半呢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秋意也是渐渐浓了起来，有人因为烦躁而不安，也有人呢因为草木凋零而悲秋。所以呢，今天节目和大家就分享一下几首关于秋天的音乐，让我们的心一起静下来。

春夏秋冬这首歌曲呢，在张国荣嘴里边唱出来的时候，仿佛啊，你就在啊跟着他的歌声一起进入到春夏秋冬各个季节里一样，感觉十分的神奇哈。而且呢，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会想起那个陪你度过春夏秋冬的人，不知在你的心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思，若简。Dina.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寻觅胜利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袁孟子熙。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新华社在延安的峥嵘岁月。新华通讯社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通讯机关，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刘宝安县延安志丹县迁到延安，从此新华社在延安跟随党中央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历史时期。延安时期是新华社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十年间新华社的规模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队伍日益壮大，并且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来自各地的信息每天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延安总社，又由这里通过电波发往全国和世界。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处于被封锁分割的条件下，党中央成功地通过新华社的组织系统，将重大新闻的发布权集中于延安，保证了重大方针和政策的统一发布。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发挥了党的耳目、党的喉舌、人民喉舌、战斗号角的作用，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反映国内外形势发展，交流各地工作经验，指导和推动全国的革命和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1月，红中社随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奉中央之命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红色中华报也被改名为新中华报，于1月29日继续在延安出版，仍沿用原期码为3257。这时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仍为同一机构，两块牌子归属中央党报委员会管理，办公地址位于延安城内天主教堂斜对面。1938年春，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搬至青阳山办公。初到延安，全社工作人员仅有3-5人，至年底工作人员增加至10几人，除了超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外，还超收日本同盟社

英美通讯社的电讯，全社共有两部超收电讯的收报机和一部100瓦的发射机，用于播发国内广播。超收到的中外电讯分类编排，由印成参考消息，1938年底改名为今日新闻，发中央领导和各机关参阅，每期印制400份左右。1935年，红四方面军新闻台在长征途中坚持超收新闻电讯工作，除了超收国民党中央社和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中社的新闻电讯外，还超收塔斯社英语新闻、东京的日语新闻、西贡的法语新闻和德语新闻。超收到的所有外文电讯被送到保卫局，由当时被张国焘关押的3名犯人译成中文，其中一名犯人叫何柳华，精通英语、日语、德语，为新闻台做了大量工作。他熟练的翻译技能引起其他工作人员的敬佩，都想与其攀谈求教，但每次都被他拒绝了。第二次过草地时，张国焘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他才说出不愿意交谈的原因是怕连累别人。这时大家才知道他就是廖承志。廖承志等编译的消息对长征途中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红军指挥机关极其重要。在过雪山草地时，领导机关向部队做动员报告时，就是引用国际新闻材料来鼓舞战士们必胜的信念。廖承志担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后，仍然负责新华社全部外电翻译工作，直至10月份离开延安赴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晚新华社超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社关于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我驻军奋起抵抗的几条消息后，及时将消息呈送给党中央。次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党中央的通电。次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党中央的通电：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华社业务全面开拓发展的时期，抗战初期全社人员仅有10余人，工作业务以抄报和翻译为主。随着抗战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尤其是1939年初，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分离成为独立机构以后，工作人员逐步增加，业务工作得以迅速发展。1939年至1944年是新华社业务快速拓展时期。从1939年5月起，新华社开始建立分社，晋察冀分社、华北分社、山东分社、晋西北分社、华中分社、太岳分社等相继建立，开办了口语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增设了广播科、译电科、音播部。在业务职能上，从原来单一的国内文字广播发展到国内文字、口语和对外英文等3种广播，业务活动从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扩展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延安总社每天的发稿量从抗战初期的2-3千字增加到4-5千字，发稿内容和发稿对象也逐渐扩大。到抗战胜利前夕，总社人员已达100多人，各地分社、支社以及通讯员组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通讯网络，每天的重英文发稿量和口语广播

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新闻垄断，各项业务建设初具规模。新华社由一个以延安清凉山窑洞为设址的新华社，发展成为一个对国内有影响的新闻机构。党中央的各项决定、指示、抗战捷报，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消息，不仅通过《解放日报》社论、评论和新闻的形式刊登，又通过新华社及时向边区、各解放区、全国乃至世界发布。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也由新华社传播到国内外。1941年11月，新华社设立通报台，通报台的建立实现了延安总社与各地分社进行通讯联络，超收分社来稿，为文字广播稿补漏纠错，以及向分社发报道提示、业务通报等业务，使新华社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地点设在清凉山半山腰，称为一号通报台。1942年底，二号通讯台建立，地点位于清凉山山顶。1945年8月前后，第三号通报台和第四号通报台相继建立，每个通报台仅有一部15瓦发报机、一部自插式四灯机、一部马达。通报距离南到海南岛，北到齐齐哈尔。1945年秋，在英籍专家林麦克的帮助下，研制改装了一部输出功率为25瓦的发报机，使延安新华总社每天还可向各解放区发送参考消息。刚才我们提到的英籍专家林麦克，原名麦克尔·林塞，1937年12月来到中国，任教于燕京大学。1944年5月来到延安，被朱德总司令聘为八路军。

0: 奖拿到手软。豆瓣呢最终评分呢是 8.4 分。
1: 嗯。
0: 啊，也是近年来少有的口碑质量演技啊这个都在线的一个年代剧。所以当这部剧把自己和想象人家放在同一个热搜之后啊，无论是蹭热度还是某一种许愿都能理解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的这部剧，叫做生逢其时。
1: 哎。这部剧和很多的国产剧一样啊，故事呢这个梗啊大概能被骗起来一批观众哈、啊。讲的是80年代或者是90年代啊，青乌镇这个矿煤炭厂。
0: 嗯。
1: 十里八乡都知道这个曹家和齐家两家矿工啊就是关系好嘛。两位妻子同时怀孕啊，齐家老大呢是儿子，所以呢想生个姑娘。曹家则相反了。老大是女儿。想生个儿子凑个好字儿。
0: 诶、
1: 哎。哎，这天临盆了。两家呢都事与愿违。齐家还是生了儿子，曹家还是生了女儿。
0: 嗯。
1: 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嘛。更难过的是曹家媳妇呢因为难产啊去世了。祸不单行啊，曹家生下来的姑娘呢被诊断出了白化病。全身雪白，长大了还有可能会有一些视力问题。
0: 对啊。
1: 早些年下矿的时候呢，曹大哥为了保护齐家男人齐爱华，把腿呢给弄残了，终身残疾，所以呢再也没有什么生育能力了。
0: 哦，
1: 齐爱华提议把曹家的二女儿抱过来，
0: 嗯，
1: 自个儿养。
0: 对啊，
1: 这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哈，一呢是两家儿女盼望啊，这都遂了愿嘛。
0: 对。
1: 第二呢是生病了的这个姑娘没妈，还是不太方便。三是曹家有个儿子以后也能够啊顶门立户嘛。
0: 是的。
1: 青莲一开始是反对的，但很快又因为心疼孩子。

0: 妥协了。
1: 嗯，
0: 就这样呢，两家互换了孩子，小儿子叫做曹信，小女儿叫做其实。孩子们呢，青梅竹马，共同进步，也理所当然的，哎，小孩嘛，谈恋爱了。
1: 哎呀，
0: 这个国产剧啊，《生逢其时》呢，是9月3号播出的，根据小说《静灵》改编。演员班底呢，乍一听也让人挺放心的，比如说有刘琳啊、郭涛、郭晓东、关晓彤，还有王子奇等等啊。开播前呢，爱奇艺预约量就冲到了396万，微博主话题的阅读量呢破5亿，开播后这个话题阅读量呢也是超过了 1.2 亿。
1: 是的，
0: 关晓彤啊，把这个头发啊、眉毛还有眼睫毛啊全部漂白，素颜也这个白化病女孩的造型啊，确实开播期间啊是最大的一个引流点。随后一周的播放量就过亿了，还有靠在央视播出的强硬底盘啊，让剧集的收视呢尚算稳健。
1: 嗯，
0: 但是很快啊就被其他剧集给反超了。现在在网上的讨论呢也是慢慢的平淡了，而且呢是差评啊也越来越多了。这样的局面怨不得旁人，甚至一周的过亿量，过亿的播放量啊，也已经呢，是托了几个演员的福借来的一些虚假繁荣。
1: 对，
0: 为什么？
1: 原因其实很简单，
0: 哎，
1: 就是从演员到这个场景到剧本都充斥着这个浓厚的伪装表演感。
0: 哎，
1: 就演员郭涛和刘琳，受人爱戴的这个江德福和德华，从这个兄妹又演到夫妻了。可惜是啊。岁月啊，有时候真的是，这把利刃啊，杀人不见血，对戏骨尤其是杀得很啊。一位50家，一位60家，两位呢知天命之人的人，硬是戴上假发，挺着腰杆去演20家。那当时看的时候一笑起来啊，每条鱼尾纹呢都是透露着有点命苦。1080p 的清晰度反复提醒观众啊，经过高度磨皮，五官几乎呢是，有一些恐怖谷效应的。滤镜呢让皮肤亮得有点发光。网友说得好，看他们生孩子倒不像是喜得贵子，像的是祖孙情深啊。倒也不是观众嘴毒，毕竟演员的外形会受大家的这个对演技的一个观察嘛，不符合形象就有点出戏嘛。在一些这个剧情拐角的地方，角色做的也是不合常理的一些选择，一些奇怪的举措啊，都让人有点跳戏。每个人都像在演一种被预设好的真善美，尽管呢这些所谓的善良完全经不起推敲。
0: 嗯，
1: 虽然剧集故意说自己这个大概是80-90年代啊，但是不说80年代还是90年代，但是呢，
0: 说
1: 啊，看着有百货商店呢，自由摆拍呢，也没提粮票的年代，怎么着就是个80末90初的一个年代啊，
0: 看得出来。
1: 哎，那个年代的国营矿工厂。妥妥体制内生二胎啊，竟然能毫发无损吗？哎，那计划生育当时不是也很难做对吧？编剧是不知道那个年代有着计划生育，还是接到了什么要篡改大家的一个集体记忆呢？剧中工人啊，是在哪个架空的时代和地区能够完全不受现实的夹击呢？而且孩子妈啊难产去世，外婆呢从乡下跑来，执意要把孩子带走，拿回老家呢送给生不出孩子邻居。哦，难道人贩子竟然是我外婆吗？哎呀，而且爸爸和爷爷都身体健康，工作稳定，坚决要自己养，本来就还有个姐姐，也不存在什么重男轻女。外婆要把孩子都送走的原因竟然是孩子命苦，要给他找个好人家，不给你们添麻烦。
0: 哎呦呦呦，
1: 那难道养自己孩子就是添麻烦？

0: 我就拿着婴儿啊，就窜上了回老家的车。孩子呢的换洗的衣服，然后尿片奶瓶什么都不带走，哎呀，生怕邻居啊，这个怎么来说呢，这是年过七十自己能哺乳，还是打算活活饿死孩子呢？啊，十秒内齐家妈妈就是百米冲刺拦下婴儿，决定自己养。原来刚才说的那些不合理的剧情安排，都是为了凸显邻居妈妈的光环啊，伟大。
1: 多年来呢，两家都对换孩子的事儿呀守口如瓶嘛，不能说、两个孩子呢也都不知道嘛。但换孩子的时候呢，两个老大啊已经记事儿了。
0: 对。
1: 街坊邻居呢也都知道两个人生的什么，但这么多年呢愣是守住了秘密。这一条街我就想也太能憋事儿了吧。
0: 一整条街都是替他们守住了秘密。
1: 而且女儿明明是学霸，但妈妈呢却因为这个孩子身体不好，不想让他走远，让他呢去超市当收银员。现在多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你读大学又能怎么样？
0: 哦，
1: 编剧可能太年轻，不知道九十年代到千禧年的大学生有多吃香。
0: 那是
1: 根本不存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社会现象。
0: 那根本不存在。
1: 经济下行期的辛酸不怪编剧，但如果不做功课，不了解时代背景，我觉得呢就是有点蠢，有点懒了。
0: 没错，
1: 角色的塑造呢已经突破了对正常人对话和生活的基本逻辑啊。编剧给女主角安排了一个优质的女性偶像，时髦漂亮的表姑，好启发这个小镇姑娘好好学习，打开眼界。表姑呢去商场走了一圈，会被员工大声的阴阳，哎呀，一个小妖精裙子穿那么短，不怕被人笑话。
0: 哎，
1: 她的反击也非常漂亮，甩手就是一张董事长名片啊，让路过的人啊都顶礼膜拜了。随后还不忘熬一口鸡汤啊，只要你拥有勇气和实力，世界就在你手中。希望大家知道，一个正常人是不会冒着丢工作的危险阴阳客户是小妖精的。
0: 那是。
1: 而现实生活里呢，也没有人啊会随口像这个热血动漫里边啊那样说话。
0: 嗯，
1: 还有我们就是觉得挺痛恨的这个按阶级分配道德，按出身分配人品的操作。女主的奶奶，一个农村的老太太啊，剧里边是一个典型的恶婆婆。
0: 那是，
1: 一进门就对着水壶喝水，让儿媳妇端这个洗脚水，捡邻居扔掉的发霉衣服，在院子里面腌咸菜，别人过来劝还无理取闹，大声斥责拒不合作。
0: 嗯，
1: 不让高中的孙女儿去上课，去帮自己捡这个废瓶子，还说呢勤快的人才有福气。
0: 哇，你看这，
1: 还有不想卫生，没边界感，折磨儿媳孙女，把儿子当老公。
0: 嗯，
1: 我不敢说编剧有多恨这个农村人啊，也不知道他和农村人之间到底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啊，才会对这个来自于农村的角色啊下这么死手的啊玩命的丑化，充满着滔天的恶意。
0: 对，
1: 但是我敢肯定啊，他一定是没有接触过这个农村人和长辈啊，全靠可能是网上呀对农村或者说对老人的刻板印象和固化印象输出完成对角色的塑造的。
0: 对，
1: 你就说老人再喜欢捡破烂，也绝对不会让孩子不上学帮自己捡瓶子吧。
0: 那是，
1: 你再不讲卫生也不会进门就喝水就对嘴吹吧。
0: 嗯，
1: 再没有文化也应该明白孩子上学是很重要的事儿吧。谁家没有几个农村的亲戚？谁家不是从农村走出来的？
0: 那是
1: 啊，谁祖上不是倒腾了两三辈子农村人吗？
0: 嗯，
1: 他们是过惯了苦日子，也确实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文化，但不会脑子漏风一样到处闯祸，走哪就得罪到哪儿吧？
0: 是的，
1: 不能因为人家不懂得怎么投诉，没法为自己发声，就这么欺负人家吧。
0: 所以说这部剧当中啊，就是我们觉得这一个设定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啊。据说呢，全剧年代的这个道具是从全国各地的这个旧货市场啊，然后呢定向收集真实的老物件，以保留自然的使用痕迹。但很可惜啊，努力就是凹出的这种年代感和生活感，在糟糕的光线和粗心的服饰，包括塑料感极强的道具催化之下，明显就能看出那种影视城里搭建的一个痕迹啊。而事实也证明，演技再好的老戏骨，遇到破烂的剧本啊，演技呢都会因为无法更往深处钻研而发挥，变得城市化了。就是这个郭晓彤啊，时不时低头叹息，拿小毛巾擦眼泪鼻涕的样子啊，和这个小巷人家里的这个 庄超英是如出一辙的啊。
1: 嗯，
0: 再比如说

0: 刘琳就是知府里的大娘子，永远气鼓鼓的像个河豚。郭涛呢就是好脾气，然后呢贴心窝囊的平民版的江德福。要么就是复制粘贴的这个僵化表演，要么就是夸张的造作。哎呀，隔着衣服呢，刚出生的婴儿怎么把你一个，哎呀，就真的有时候就没法说，哎呀。
1: 而且呢，这个前十集的时间啊，已经过了十几年了。剧中呢，这个人的穿着仍然是冬天啊，捂得严严实实的，啊，就连六七月啊，高考那个酷暑啊，都穿着外套，大家呢也没有中暑的迹象。
0: 嗯。
1: 我们就开始怀疑了，是不是特意不让关晓彤的白化病妆啊，这个过度的展露，好保护尊贵的明星皮肤呢？
0: 哦，
1: 当然这是我们的纯粹是我们瞎想的哈。
0: 哎，
1: 只是当得知拍摄正值酷暑，大家仍然敬业的穿着隆冬大衣拍外套啊，拍这个戏的时候呢，不由感慨，这个演员啊，真的这个三个系统和我不一样。
0: 嗯，
1: 啊，我肯定受不了。吐槽也是吐槽了啊，说这么多。估计呢剧本剧组他们也是心知肚明的，不然呢也不会心虚的给自己买一个生逢其时小像人家的热搜啊。想蹭个高分剧的热度，无奈啊自身不硬啊，这个铁呀，打不起来。
0: 对，就是当初小像人家确实成功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懂得做减法，即便是剧集有很多的反面角色，也几乎不会出现大吵大闹啊，抓马狗血的一个剧情。就在很多戏剧矛盾面前，故事都选择用留白和模糊带过。这样的选择呢，是要牺牲和弱化，然后呢，就是冲突跳带来的一些看点。但是这也正因为如此，保留了故事最真实的粗粝和最具生活感的一面。而生逢其时。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红色电波中的胜利回响》和《一生一世》。1940年的冬天，凛冽的北风携着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自然灾害，向着延安猛扑过来。为了坚定抗日军民信心，传递党的声音，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在距离延安城以西19公里的王陂湾村，一个扎着麻花小辫儿、穿着灰布棉衣、手里攥着边区政府介绍信的姑娘，站在了新华广播电台的窑洞前。
2: 报告队长，播音员徐瑞章今年18岁，前来报道。
1: 从重庆来到了延安，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荆棘丛生的山沟。寒夜里，窑洞里的木炭盆儿冒着虽然微弱，但却给人带来温暖、希望的火光。为了成功开播，从清凉山出发的通讯员们就在寒冰刺骨的沿河上趟着水过河。冰冷的河水混着冰碴，就像无数把冰刀割着腿脚。此刻每走一步，湿透的棉鞋就和冰层粘在一起。可他们依旧咬着牙将广播稿举过头顶送到电台。当看着同志们那翻着血肉的伤口和那早已冻得发紫的双手，徐瑞章含着热泪接过广播稿捧在胸口。12月30日，时间一分一秒的接近晚上7点，播音室里所有人屏住呼吸，安静的只能听见秒针的滴答声和同志们砰砰的心跳声。徐瑞章攥紧拳头，反复念着要播出的内容。7点整，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从延安传向全国各地。
3: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
2: 全中国的同胞们，日本侵略者在我们中国的神圣土地上已经横行霸道几年之久，虽然我们的武器薄弱，但我们的军队不怕牺牲，英勇杀敌。
1: 这是中国人民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的呐喊之声。
2: 报告组长，指挥中心信号一切正常。
4: 报告组长，我是清凉山，声音很清楚。
5: 报告组长，我是凤凰山，播音员的声音很好听。
1: 那一天，抗战到底的声音在华夏上空回荡。虽然当时的电台设备只有一台周恩来从苏联带回的功率为10000瓦的语言发射机，一部旧车头改造的发电机，播音室发射间都设在了山崖上凿出的石洞里，而隔音设备也仅有棉被和毛毡。电台还经常遭到了国民党的信号干扰和日军飞机的轰炸，但是党的声音从未中断。那一篇篇抗日檄文，一则则鼓舞人心的胜利报道，汇聚成了强大的红色电波，将全国的抗日力量 紧紧相连。1945年8月15日，敌人投降的消息通过广播传来，人们眼含热泪，共同欢呼着：“胜利了，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的盛况通过广播传到了中国的千家万户，毛主席的声音响彻云霄。从延安的窑洞电台到5G融媒时代，那穿越烽火的胜利号角从未停歇，为人民发声、为时代立言的精神从未改变。今天，当我们用新媒体传播中国理念，用国际广播讲述中国故事时，每一次发声都是对历史号角的呼应，正如新华广播电台进行曲中所唱到的：“让党的声音自由奔放，让党的光芒照耀四方。”接下来为大家讲述的是一生一世。亲爱的王医生，您的药治好了我的病，我现在已经有了2个孩子，特地写信感谢您的付出和贡献。这是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感谢信。今天的故事就从这位收信人讲起，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的王振义。上世纪50年代，白血病的治疗是世界医学界的一道顶级难题。当时在上海瑞金医院工作的王振义亲眼目睹了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59位白血病患者相继离世。他立志要攻克这吃人的病魔，他便一头扎进不足5平方米的实验室里与死神赛跑。100种药物被一一筛选，标签纸也在反复拿起和放下间早已磨得发白。有时连续熬好几个通宵去观察细胞变化，可结果却显示诱导无效。有时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丝希望，在重复试验时又功亏一篑。几十年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但他从未想过要放弃。转机就出现在1985年，他从中西医结合中获得灵感，使用全反式维甲酸通过诱导分化就可以让坏细胞变好。而这一发现让人类治疗白血病迎来了历史性时刻。1986年，在上海儿童医院，一位身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小女孩高烧不退，出血不止。医生，请你想想办法救救我的孩子吧，他只有5岁呀。可是当时全反式维甲酸还处于试验阶段，没有临床成功的案例，一旦失败不仅会让孩子陷入危险，还会给多年的研究带来争议。怎么办？就要承担风险，而不救这个幼小的生命，他将会凋零。经过认真研究反复讨论，他最终拍案，救出了问题我来负责。奇迹终于出现了，7天后小女孩的出血症状明显好转，1个月后就完全缓解。同年还有24位患者接受了同样的治疗，最终使得这个最为凶险的白血病5年生存率从10%提升到95%以上。该成果被国际医学界誉为上海方案，它也是新中国对世界医学界的8大 贡献之一，而故事开头写感谢信的人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取得成果后，有人劝他说去申请专利，而面对巨额奖金，如果是你，您会怎么做？王振义的答案是将药盒方案向全世界免费推广，并以每盒11元人民币的亲民价格投入市场，而同期同类药品的价格竟高达20000多元。这是一位中国医者以接济天下的胸怀向世界交出的中国答卷，他让全球白血病患者看到了生的希望，这是心系苍生的无私。他把千万奖金悉数捐出，为医学后辈们点亮前行之路，这是淡泊名利的奉献。年近百岁的他仍坚守临床，把毕生经验倾囊相授，创下了一门四院士的佳话，这是薪火相传的担当。2024年9月，王振义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而面对国家最高荣誉时，他却谦逊地说道：我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对我的病人负责。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对病人负责。这位医学泰斗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告诉我们，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看，新征程上无数个王振义正在书写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华章。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撒音乐，
2: 加调料。
1: 爆炒新鲜资讯
0: OK，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1: HiFM。
3: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4: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5: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雨。

互联网人造梗的创作速度估计早已经远超当年造字的仓颉。就比如说最近遍地开花的大结果文学，试想一下，你做了8小时班后，只想打开手机品尝点赛博小甜头，谁成想连刷几个短视频后，发现全网成长赛道的博主都在说着你听不懂的话。普通人如何用最小的力气发挥最大结果？城市方法四步走教你拿到大结果。在拿到大结果之前，先拿到10个小结果。那问题来了，到底啥是大结果？到底啥是大结果？那么所谓大结果，其实就是一场花误自己，精算人性的婚恋狼人杀。那不知道从哪年开始，互联网就兴起了玩名词解释的癖好，越是能让人一眼看明白的词，大家越不屑于用，反倒是像大结果这样扑朔迷离的存在，在网络土壤里繁殖力异常的惊人，以至于打开手机就能来上一场痛快的短视频语言学积累。从此以后，你就不能光说大结果，还要说阶级跃迁、向上社交、认知革命、价值互换。乍一看干货满满，那细品之后发现什么都不是。有见多识广的网友科普说，大结果这个词儿最开始其实是夜场圈子的内部行话，从业者们不管是开了大单还是赚够离场，都可以叫拿到大结果。这么一句江湖黑话，经各大情感成长博主一加工，迅速变成了一门大热情感课程。你要说自己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了爱，放到今天的互联网上都让人会笑出来嘛。在他们看来，感情是虚的，只有在一段关系里获得资源和现金才称得上是拿到大结果。那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就很好理解了，每个月发工资那天就是咱老百姓的大结果日，平日向上社交，领导向下兼容同事，在公司辛苦历练，从3月份底层牛马，然后爆改8分，然后高级牛马，为的就是不落入被短则的下场。那大结果文学的开篇第一句就是，天资是个很残酷的东西，你生来没有的性格优势一定要在后天习得，牢记在现实里积极破圈，积累人脉资源，在人际交往中多展现自己的利他性，这样才有可能在拼多多砍一刀这种关键时刻提现一个大结果。他们还告诉你，真实社会中到处都是人和人的利益博弈，特别是在复杂的情感谈判场景里，你一定要去当那个主动出击的人，跟亲妈把这个月的生活费要到。看到这，大家也应该能看得出来，大结果教学说白了就是把所有宏大的阶级叙事精准划破成一套高端猎手伪装指南，无非就是教你如何包装话术，如何系统布局，如何把每一个语气词都揉进计算好的谄媚里。当然最核心的是，你拥有顶级双商的同时，恰好又拥有一副好皮囊，以及一个让上位者怜惜的出身。要原生脸，要幼态感，要清纯小白花，要有一种社会毒打尚未降临的懵懂与无辜，更要有一种不管不顾替对方承受一切的自不量力。网友代入公式一分析，发现杨过就是靠这个逻辑拿到了大结果。一个原生家庭不好、出身底层的小帅，通过展现主体性和付出情绪价值以及一只胳膊，最终成为顶美富二代的长泽对象。然后普通人可能很难复制他的路径，但是可能也能在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嘛。说白了，大结果文学压根不是什么成功学，而不是就是说不分男女的赛博这样的一个培训班。那么至于实操性有多强，成功率有多高，我们没办法下定论，但当初含着大结果出生的那批人毕竟不是傻子，
老话说得好，命里有时终须有，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我们都能拿到自己应得的大结果。那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大结果文学能在今天长成一生惊雷，也是有他自己的成因的。大结果能风靡互联网，有他自己的一套生产线，

那你随便点开几个大结果导师的直播间，多听几场，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安心的规律：不管出镜的是谁，卖的是什么课，连的是哪路脉，整套工艺都像是从同一张图纸上扒下来的。那么其话术之统一，要求之严苛，堪称大结果衡水中学。任何一个圈子想拉起门槛，头一件事就是编词典，拿到结果的叫大词选手，然后托举他的那位叫年少男，短期关系里捞点零头的叫小结果，只有长期绑定高净值目标才被称为大结果。而这些情感导师们的任务，就是一边分析他们的飞升路径，一边拆解托举他们的年少男的口味喜好。拆解的第一步永远是分级，学历要打分，本科起步，海归加分，专业还得看是不是高质感专业，家庭要打分，几线城市，父母职业，家庭资产全部明码标价，长相也不是简单的好看不好看。要按天菜顶美、小美、路人、纯过日子、老实人归类。每次看到这儿，我都以为自己穿越了。古早微博时期留几手的打分时代，不都已经过去了吗？结果，大结果一风靡，又卷土重来了呢。而且，颜值的每个档位还有各自的判词。顶美是资源密度型，小美是潜力股的包装，路人和纯过日子的人直接判定深耕职场，走雄竞赛道，别在大结果上浪费时间。也因此啊，有连麦要求颜值打分的朋友不小心被打了2分，直接破防给情感导师起诉了。分完级，第一盆冷水准时泼下来，单靠脸能拿到的顶多是小结果。小结果是啥样呢？被请几顿饭，收几个礼物，维持几个暧昧，咱们现在叫短则，顶多能拿个陪跑奖。想要改命拿大结果，得有不可替代性，这也是整套课程真正开始收割的地方。那啥是不可替代性？那你就要内核独立，能给情绪价值，还得有社会价值依托。只有大佬的情感被牵动了，理性就后退了，他们就愿意为你付出远高于市场的价格了。那么这些词听起来高级，但是你多问一句，老师具体怎么落地？导师呢，就会把刚才那套认知升级的话术，一键切换成手把手教学。说白了就是教你穿什么说什么怎么笑。内核独立就是人设包装，相当于把萝卜开会包装成群英荟萃。他们会煞有介

这在心理上几乎是致命的诱惑啊。婚恋也顺理成章的从一件浪漫的事儿变成了一种风险对冲的工具。那大结果文学在此时以一种清醒务实的姿态出现，为这种绝望提供了一套看似可以操作的行动纲领，一种还能越阶层的一种幻觉。但是这套幻觉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它借用了另一套我们早已习惯的逻辑。我们这代人早就熟悉了考高分、上好大学、进大公司这套优绩主义的打法。大结果文学做了一件事儿，他把这套打法从职场平移到了婚恋。于是我们进入了一种婚恋优绩主义时代。其实优绩主义的这个成绩的绩跟大结果的结果没什么区别，当结果成了唯一被允许被谈论的东西，把择偶变成 KPI， 只是这套绩效逻辑对私生活里最后一块自留地的占领地方，并且这些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也在变化，直接看结果成了一种习惯，短视频驯化了我们，我们开始偏爱那个能在15秒内制造多巴胺的高光时刻，看几秒变装前后，看减肥前后对比，那我们对现实人生的期待模板也被悄悄的篡改。谈恋爱要看有没有修成正果，努力要看有没有拿到可以截图的战绩，而这些过程似乎变得不重要了。我们对直接看结局这件事儿已经上瘾了，最刺激用户神经的永远是那些极端的充满戏剧冲突的故事，这些反常识的故事被包装成大结果成功案例反复推送，它让你产生一种认知偏差，这事儿发生的概率很高，而且只要方法掌握对了，下一个就是我。那么这场生意的本质并不新鲜，它不过是把情感关系彻底做成了可以标价的产品。而当一切都可以被算计的时候，我们也越来越害怕那些算不清的东西，比如说等待等等，我们开始信奉一种防御性的情感逻辑，必须先看到能确定的结果，才敢小心翼翼地投入过程。那我不太想站在道德高地去嘲笑那些大结果信徒，这也许并非是谁的问题所在，而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社会被逼出来的防御机制。然而我也不得不指出这条逻辑的残酷本质啊。那么在这场游戏里，所有人最终都会被那套冰冷的标准反噬，你拿条件去衡量别人的那一刻，其实你也已经把自己放进了同一套的评价体系里。这不是谁的错，是这套玩法本来就长这样，他不放过任何人。到头来你会发现，那些教你拿大结果的，已经拿着从你身上收来的学费和流量，过上了他们嘴里的大结果人生。那大结果文学从来不是几个博主凭空造出来的骗局，它是这个时代把所有人道德就是都是绑架在同一张试卷上之后，交出的一份极其诚实也极其难堪的答卷。那我们讨厌他是因为他剥夺了体面，我们又忍不住偷看他是因为他至少给了一个答案。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的问题，而且孩子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因为他是在爱的环境下，情绪稳定的环境里长大的。那为什么很多条件差的人很难养出这种学习好的孩子？就是因为人在穷的时候很容易暴躁，脾气差，很容易情绪不稳定。父母动不动就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这一架吵起来，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心思去沉下来好好学习了，因为他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全都用来观察大人的脸色，讨好大人和消化恐惧了。更可怕的是，有情绪不稳定的父母，大概率也会有情绪不稳定的孩子，这是基因和环境的双重影响，非常难改变，越长大越像父母。所以说，咱不用天天逼孩子，咱们的平和从容稳定就是最好的言传身教了。那为人父母最通透的认知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孩子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积极上进，热爱生活，做事负责，孩子自然自律自强。你敷衍这懒散，负能量满满，遇事逃避，孩子必然摆烂懦弱。不用总把所有力气所有期待都砸在孩子身上，你逼得越紧，孩子越叛逆，越压抑，越想逃离。真正聪明的家长都在悄悄地修炼自己，不焦虑内卷，不盲目攀比，空闲时间不荒废，读书学习，认真工作，好好生活，遇事呢不甩锅，然后不抱怨，有担当，有分寸，能稳住自己的情绪，也能稳住家庭的氛围。不用刻意说教，你活得充实快乐，有责任，有底线，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然而然就会模仿你的姿态，慢慢长成优秀的样子。我很喜欢一句话嘛，说一流的父母做自己，二流的父母管孩子，所以别再一味苛责孩子，别再把所有压力都堆在孩子身上。与其拼尽全力逼孩子优秀，不如先静下心，丰盈自己，治愈自己，成就自己。记住，你松弛，孩子就不焦虑；你上进，孩子就不摆烂；你温柔坦荡，孩子就会自带光芒。

我还想问一下各位家长们啊，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家长教育孩子不仅轻松还特别优秀，而有些家长即便每天忙前忙后，孩子也是平平无奇。其实问题很多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是出在什么教育的顺序上，对吧？就是孩子还没学会走路，你就让他先跑，他还地基还不稳，你就想先盖楼，对不对？怎么可能呀？是不是？就是顺序很重要啊。你看很多家长下班接孩子第一句话永远是：“今天怎么样啊？上课有没有认真听讲？作业写的怎么样？有没有考试？能不能跟得上？”就是这种的。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0266。
1: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3: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9。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6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夺取宁夏问题。毛泽东发言说，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我市依托本地资源和产业优势，大力推进劳务品牌建设，形成劳务品牌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创业全链条培育机制，打造出一条辨识度高、带动力强的省市级特色劳务品牌，有效拓宽就业增收渠道，为稳就业、保民生、促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跟随本台记者常感一起来关注。
5: 在延安一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家政实训教室，宝塔月嫂专项技能培训正在火热进行。在这里，大家可以学到专业的家政服务技能和育儿知识。学员高勤丽听得非常认真。
6: 我们这里的老师很负责，而且很用心，想着学一个一技之长，以后能改变生活。
5: 作为省级劳务品牌，宝塔月嫂将传统母婴护理与标准化服务深度融合，课程覆盖新生儿科学照料、产妇精细化护理、产后康复、小儿推拿等核心技能，建立起科学系统的培训体系与严格的人才评级机制。截至目前，该品牌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45期，培养专业家政学员3994人，成功带动9371人实现就业创业，从业人员月收入普遍达到6800元至18000元，累计实现整体经济效益4.715亿元。延安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副校长何花：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品牌宣传的推广力度，拓宽省内外就业输送渠道，搭建更加优质、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带动更多城乡妇女通过技能培训实现稳定就业。
5: 家政课堂干货满满，美妆实训同样精彩纷呈。在市级劳务品牌延安美妆师培训课上，培训老师正对着模特演示古风汉唐妆造的技法要点，每一步都拆解细致，台下学员紧跟节奏，反复实操练习，在真人实训中打磨技术细节。培训老师张玉华告诉记者，
8: 在雅丽美妆免费培训后，我已经拿到了初级资格证书，并且留到学校从助教老师做起。未来呢，我会继续努力考证升级，争取成为优秀的讲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职业道路。
5: 培训学校面向全职妈妈、失业人员、待业青年等群体，开设新娘妆、舞台妆、创意彩妆等多元课程，构建起培训、考证、就业、创业完整链条。截至目前，延安美妆师累计开展培训21期，培训学员1258人，345人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带动就业创业3665人，累计产生经济效益4220万元。在2026陕西省职业技能大赛中，该品牌学员斩获形象设计项目金奖。延安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

0: 长秦亚丽。
1: 在怡安美妆是市级劳务品牌的建设上，一方面我们是规范了整套的教学流程，统一实训标准，打造稳定优质的美业人才队伍。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会积极地组织学员外出参加各种的比赛，外出的一个学习，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他们的审美，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平。
0: 截至目前，我市累计培育特色劳务品牌23个，其中省级品牌5个，累计带动17.8万人就业创业。2026上半年，全市技能人才获证总数2342人，高技能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品牌标准化、规范化、产业化提质升级，完善政策支撑，深化产业融合，强化宣传推介，着力打造更多具有宜安辨识度的特色劳务品牌，让技能真正成为群众就业增收的硬底气，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回顾本周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二，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延安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精神，分析一至八月份全市经济增长情况，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市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师队伍建设情况、经济运行情况汇报，部署对外开放、安全生产、基础教育、少儿文艺、稳增长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上海精神，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强化底线思维和归零心态，紧盯阶段特点，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发挥好延安红色资源独特优势，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具有延安特色的真善美故事，与时俱进，创造更多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建强思政课程主阵地、教师队伍主力军，强化激励保障，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延安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着眼全省大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区域协同，加快推进一元四区建设，真正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转化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要系统推进区域协同、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共同富裕、文化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统筹推进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尽早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要进一步扛牢稳增长工作责任，精细分析、精准调度、综合施策、协同用力，全力以赴冲刺三季度，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本周三，延安市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100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黑树林、张高霞、曹林虎、田兆虎，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会议决定，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于2026年9月28日召开，会期一天半，建议议题为审议延安市政务数据条例草案3次审议稿，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0: 查组关于检查延安市养犬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非遗活态传承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社会救助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延安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并表决有关人事议案。会议听取并审议相关议题和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八月份工作汇报。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本周四，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延安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精神，研究安全生产、经济稳增长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始终绷紧思想之弦，聚焦煤矿、危化品、道路交通、景区景点、消防等重点领域和高层建筑、大型商超、九小场所、养老院、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健全常态化隐患排查机制，发挥专家帮扶式督导作用，以一件事全链条理念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动态清零。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厘清部门监管职责边界，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以闭环管理筑牢安全坚固屏障。要毫不松懈抓实秋汛和地质灾害隐患治理，提前安排部署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祥和安宁的节日。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形势不容乐观，要认真落实市委的部署要求，切实扛牢稳增长政治责任，冲刺三季度，决战下半年，以攻坚劲头，务实举措，坚决扭转被动局面。要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大盘，在气上下功夫，在煤上求增量，在油上再挖钱，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稳产增效。要稳住非能工业，释放新增产能，用足惠企纾困政策，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工业发展新动能。要抢抓中秋、国庆、果博会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有利时机，积极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抓住大个体，抓好促消费政策落实，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要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在建项目加快进度，为开工项目尽快开工，中省政策性资金项目提速推进，积极谋划储备接续项目，推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见效，形成更多实物投资量。要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切实把账算清，把问题找准，把措施定细，把责任夯实，坚持三次产业协同发力，坚决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我市通过大规模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等林业重点工程，使昔日的黄土高坡成为黄河流域绿化面积增长最快的地市。这场跨越20多年的生态实践，不仅让山川大地实现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还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康庄大道，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 走进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站在山上往远处看，满山都是树，一层一层的绿色一直铺到天边，可二十多年

0: 再看看，确实挺高兴的，终于把这件事干成了。
1: 树慢慢栽起来，山一点点在变绿，然而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地退耕了，村民的收入从哪里来？这个接力棒交到了后任的村党支部书记白涛手里。为了将绿水青山变成村民实实在在的收入，2018年南耕村把连片的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

0: 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1: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0: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2: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3: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4: 15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
5: 中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油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6: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5: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

0: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4: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5: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7: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6: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8: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6: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1: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 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1: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1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兵：
13: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
12: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4: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5: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6: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5: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5: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5: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9: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8: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六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七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 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奋进的力量。
2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2: 感谢所有

0: 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怀柔北至隆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今天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至北京快2560次、乌兰浩特至北京快1190次旅客列车、北京至通辽 K 快2559次、北京至乌兰浩特快1189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总台记者获悉，明天甘肃省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喀土穆、恩图曼等多地连续发生无人机袭击、持械盗抢案件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霍乱、登革热、疟疾等疾病多发。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通告建议已在苏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周边安全形势，避免在军事设施、重要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及其周边逗留，避免前往无人机袭击风险和治安风险高的地区。如跨州出行，请按苏丹有关部门规定提前办妥相关手续，建议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紧急转移或撤离苏丹的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苏丹使馆取得联系。同时，请来苏后没有向中国驻苏丹使馆报备的中国公民完整准确报备有关信息。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20届亚洲运动会当地时间19号晚在日

0: 名古屋开幕。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4: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要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0: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3: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层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也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在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他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啊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它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它把这种 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也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这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部队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0: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准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

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期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

0: 能源停火真实用意是什么呢？
1: 我认为美国这个说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他特朗普总统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因为就是当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作战以后，也就是使美国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因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或战争中呢，美国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弹药，而且呢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导致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被攻击，那么人员伤亡也在上升，所以对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呢，实际上在美国国内是下降的。那我们再看，从另一个方面，俄乌冲突呢一直在延宕，那延宕到现在，是俄乌冲突导致了能源的上升吗？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这个中东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导致了能源的上升。而现在美方就是派出特别代表团啊，就是维特科夫啊，还有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相继访问了莫斯科和这个基辅。那实际上呢，也是在为特朗普总统就是选举啊，在这个拉选票。那他想利用就是现在哪怕俄乌之间能够达成一个能源的停火，也能够使全球的能源价格下降下来，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即使是俄乌之间他在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它不会使国际的油价下降下来的。因此这只不过就是美国急于想让就是俄乌战场上达成某种缓和，来增加呀就是美国的这种影响力和它的这个选情的上升。
0: 那么对于美国方面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在随后的回应中说，只是将其称作倡议，而且是增设了前提条件。那么张老师，美方这份能源停火的倡议，您认为落实起来会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
2: 应该说俄乌双方呢都对美国的倡议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乌克兰方面呢表示欢迎，恐怕呢他也无法不欢迎。俄罗斯方面呢，你像他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呢，特朗普的建议是非常好的主意啊，因为从俄乌双方来看呢，如果能够停止互袭对方的能源设施，对于双方来说都有非常大的收益。首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应该说他受到的俄罗斯的这种空袭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他对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的短缺。那由于短缺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种弹道导弹对他的这个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俄罗斯的空袭的力度、烈度，包括它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乌克兰将会面临俄乌冲突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啊。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如果说能够相互停止呼吸对方的能源设施，它也能缓解国内的燃油短缺的问题。因为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的打击，导致它在夏季出现了燃料短缺甚至呢还要限制一些出口。这种限制出口呢也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汽油、柴油价格的这个的上升。不过呢，虽然双方总体上它是这个表达这种谨慎的欢迎，但是双方都对停止能源互袭附加了更多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呢也会导致这种停火出现更多的变数。你像泽连斯基就表示他停火的前提是美国能够确保俄罗斯呢真正准备好对这个真正准备好结束俄乌冲突。而且呢，乌克兰方面也要求俄罗斯不仅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石油设施，也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食品运输的通道。俄罗斯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额外的条件，那比如说佩斯科夫就说也要必须要保护海上出口要那个确保它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另外呢，他还要求要解除对俄罗斯的非法的制裁。那么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双方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要价，为可能的谈判呢做准备。另外呢，这个西方媒体也认为俄罗斯呢不愿意在冬季到来前达成协议，因为俄方认为呢，在进入冬季之后，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呢乌克兰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而乌克兰方面

0: 也想把这个刚才也谈到了，把这能源停火呢进一步的扩大，那通过协议呢来保护本国的战争潜力。所以呢总体来看他们的方向大致一致，但是具体的双方的态度差距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特朗普他采取分步骤逐步降级的方案，从这个解决能源和经济痛点为切入点啊，然后呢逐步让俄乌冲突降级。第一步就是先确立这个能源停火，刚才谈到能源停火，那曹老师也谈到了这个特朗普这个因为要面临11月份的他的中期选举，国会的中期选举，他急需拿出这样的一个外交成果，所以呢可能他第一步要确立这样的一个能源停火。在这个实现的基础上呢，他在推进地面停战，这里的关键就是按照乌克兰的设想，那这应该就是就地停火，但是可能从俄罗斯方面角度来看呢，它需要进行领土相关控制区域的互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最后要围绕战后的安排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包括乌克兰要不要能不能加入北约，北约美国能不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等问题。
1: 嗯。好的，一个是逐步降级的方案哈，我们注意到近期俄乌双方呢在无人装备领域的较量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刚才片花里提到的乌方称的史上首次无人艇的较量，曹老师您认为这是否预示着未来海战的形态会发生重大变化呢？
2: 其实不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乌克兰和俄罗斯啊它的无人艇交战呢确实是第一次，就是说在战争的这种形态下无人艇和无人艇交战确实是第一次。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具体分析什么样的无人艇，只是呢乌方的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了12.7毫米的重机枪，在就是俄罗斯的 Oken 这种无人艇要完成一次自杀式的袭击的时候，在它的路上来拦截它。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无人艇呢，它是只装了炸药，由无人机给它指示目标，那么它是对着目标去的。而这艘萨尔干无人艇呢是搭了机枪的，所以它在发现目标以后呢就一直在大概1000米左右时间就开始射击，最后这个把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给打沉，因为它没有防御的能力和这个相应的还手的这些措施，所以只是个小艇对小艇的作战。那么我们也看到无人艇的功能在增加，但是它在深海大洋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和有人艇进行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只是说明在未来的战争中无人艇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说取代有人作战舰艇。
1: 嗯，那除了无人艇，我们发现这个俄乌双方最近也是在频繁使用无人机展开互袭哈。那张老师在您观察看来，俄乌双方最近在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呢？
0: 俄乌双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我觉得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之前呢，双方就无人机和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不断进行较量。你像乌克兰方面发展了拦截型无人机，可以对俄罗斯方面的一些慢速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低成本的拦截。那么现在这种拦截力呢还是比较高。那么为了提高突防能力，俄罗斯发展了新的无人机，比如说它的天竺葵四、天竺葵五采用了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提高了，之前的慢速无人机每小时大概是100多公里、200多公里，现在它的喷气式的无人机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这样呢之前的一些拦截方式就会失效，那么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它还为它的一些无人机加装了这个俄罗斯的黎明卫星终端，可以远距离控制这些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下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进行了发展，它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开始采用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也提高了，那么理论上呢也可以拦截一些快速的无人机。那么这是这个双方无人机之间较量。然后在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俄罗斯也在不断的发展，包括刚才谈到这个野牛反无人机系统成本非常低，使用机枪拦截，包括也使用了激光拦截系统，提高它的综合拦截的效率。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

0: 经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些人适合陪伴在身边，一起厮守年华；有些人适合活在心里，时刻回想，都能温暖时光，惊艳回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乔伯年认为，平原地区农村的大锅饭照样应该砸烂，为此他通过打省报记者问的形式号召平原地区仿效山区的榜样，大规模地实行生产责任制。没有人公开地反对新政策，但是实际工作中抵抗的大有人在，他们采取的是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对抗的方法。这些人在会议上是一口一个要坚决贯彻上面的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知己们下棋打扑克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而严重的是，这些人往往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或者几十万人口的大县。一年来，乔伯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改换了中部平原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这些地区的农村已经渐渐处于一种急剧变革的状态中。小暑前后，乔伯年想起应该到山区去看一看情况。近一年多来，他忙于平原地区的工作，对南北山区的当前情况摸得并不太透。于是他准备在全省的煤炭基地桐城市，按照原计划视察完工作之后，顺便先到相邻的黄原地区走上一圈。没想到他在一个山沟的矿区里发起了烧，这使乔伯年很着急。他已经给黄原打了招呼，说他明天到那儿。他当时住在这个矿的招待所，又是半夜，只好把秘书小王喊起来，让小王给自己找点药。小王用手在乔伯年的额头上摸了摸，说：“还是让我给医院打个电话吧。”“算了吧，吃几片药，说不定明天早上就会好的。你这一打电话，市上和矿务局的医院，说不定把救护车都能给开来呢。而且还得把警报器拉得呜呜响吧。”乔伯年也笑了。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随便，他们都敢和他很放肆地开玩笑。所幸乔伯年接上秘书的话，进一步发挥，说：“那说起许多过去的话题，有志是个爽快人，不仅和艾云开玩笑，还和他过去的老上级徐国强老汉逗逗趣儿。”吃完饭之后，田福军和张有志进了会客室，艾云给他们沏好了茶就退出去了。作为地委书记的老婆，艾云知道丈夫要和有志谈一些他不应该再听的话了。田福军给张有志递上一根纸烟：“有志，有件事儿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张有志没有说话，点着了烟听田福军的下文。文龙已经从省党校毕业回来了，据地委组织部的考察和省党校方面的介绍，这小伙子这两年学得不错，表现也很

好。我想让他回元溪县去给你当个副手。张有志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怎么安排啊？我想让他做副书记兼县长。什么？张有志冲动地从沙发里站了起来。你把一个造反派弄来给我当县长？有志，你先坐下，别激动了。文龙在文化革命中是造过反，前几年在柳岔公社也搞过极左的东西，不过他还是个青年人嘛，文革中他还是个中学生，才十几岁嘛。这几年以来，小伙子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反省，在我看那是真诚的。对待青年，我们不能总是揪住人家过去的一些事儿不放，只要是认真改了，我们该使用的还是要用嘛。再说他是西农毕业生，又上了两年的省党校中青班，等于挣得了两个大学的文凭，并且先后当过公社一把手和县上的副主任，年轻力壮，又有文化，说不定能在工作中开创新的局面呢。至于他过去的错误，他汲取了教训未必是一件坏事情。俗话说，支持者勇，哼，反正支持不支持的只会个勇。张有志插了一句挖苦的话。田夫君看张有志的态度很生硬，一时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服他。他把茶杯往张有志的面前推了推。啊，你喝水。张有志端起茶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唉，不能改变了。哼，重用这个小子我不反对，可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回元溪来呢？哦，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呼专员和组织部也是这个意见，文龙本人也表示愿意回到元溪去工作，说他要从哪儿跌倒的再从哪儿爬起来，我们应该给他。

0: 药的治疗也算治疗的话，我就躺在地上不再起来了。不辣，我虽然没死，可是动不了了。不辣犹豫了一下，便开始拖。他真是用拖的，拖着我的两只脚。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张丽现在他的铺上挣扎着，呻吟和呼叫，像个孩子一样不安分。何书光在外边轮值，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管他。他很是手舞足蹈了一阵，几下拳脚都着落在我身上。哎呀，得嘞得嘞！我爬起身来，打算换个铺位。他忽然大叫，我回了身。哈，他在说梦话，连半张还完好的脸都扭曲了。对我这样一个多年群食群宿人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这事儿好玩了。我躺回我的铺上回应他，
2: 师座师座师座。
0: 那小子便把铺的盖的全捂在自己脸上，也真难为一个人能忍到这个地步，即使在睡梦里哭泣，仍是把啜泣给压住。那帮家伙也被吵醒了，知道我要干什么，拱起的翻起来的兴高采烈的看着，连师里特务营的也好不到哪儿去。漫长的死守中，有趣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一群男人看一个男人在梦里哭，真是很好玩的事情，我们窃笑，并且不知道为什么要窃笑。也许没那么好玩。
3: 哦，乖乖，师座不要你了。
0: 你师座自己都找不着南北，屋头都是硬给自己看的，那你还不得早晚靠自己分辨东西？
4: 安好心了呀，梦里头给人开导，
0: 我不欺负残废。我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地看了眼自己的瘸腿，而张丽现在折腾中又用香音发出另外一种声音。清醒的人能追得上另一个人做梦的逻辑吗？我们本来笑得不想笑了，但是我们又笑了。
4: 乖儿子，
3: 我是你妈。
5: 儿子，你是不是要尿尿啊？哎呦，到地头了，没人看见，敞开了尿吧。

0: 那几个家伙笑得快把拳头都塞到嘴巴里，也不知道张立宪尿床了没有。我们着实是等得心焦，他老兄没事人似的抱着铺的盖的嘟囔着，嘟囔的是啥也听不见。
1: 鸟吧鸟吧，睡一身香的，睡得流去了的。
0: 可是张立宪那家伙又换了牵挂，他忽然间口齿极为清晰的开口，清晰的我们都以为他醒过来了，赶紧一咕噜扎回自己的铺上。
2: 我是你的丈夫，你的哥哥，你的弟弟，你的情人。
0: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知道他在对谁说话了，而且他仍然没醒。随着溃烂而来的高烧让他处于半昏迷状态，尼龙们又试探着爬了起来。你做好一样就成了做完人，要累死的。
2: 累死也要给你那个瘸子搬不动的幸福。
0: 那您也会把他也给拖累死？
2: 不会，我只是和他煮饭来着。
3: 我们也只是煮饭来着。煮饭，
2: 你那是张什么鬼脸？

0: 喊他死瘸子。我说煮饭就是煮饭，就是和他煮饭什么都没做。
1: 您那又是什么张丑脸啊，演夜半歌声啊，您点把火把自己烧了吧。张立宪醒了，一帮看热闹寻开心的货倒是倒头就睡了，反正我和他吵架的戏躺着也可以看。我和张立宪像两条被拴在一根链子上的疯狗。
0: 我想用强来着，他也没说什么，就是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畜生。
1: 啊，畜生好大的出息哟。
0: 他就跟我说你，只跟我说你。我说我要死了，说你不会死的，就跟我说你。
2: 我们两个一个比一个狰狞，互相的瞪着。我该立刻就掐死他，他在报复，让我的痛苦乘以十倍二十倍，让我在这样的地方居然又有了生的奢望。可是我忽然发现我的血液好像都截流了，我使不出力气了。了不起的是我的同伴们，他们仍然能厚着脸皮装睡。
0: 他没钱吃饭，我去买的米和菜，我们做饭，他家烟囱坏的，熏得我们够呛，可我们还做饭。
2: 我在愤怒中难堪地挠了挠头。这么说，我自以为把烟囱修好了，可是还没修好。
0: 我把饭烧糊了，他把菜做咸了，他说锅巴也很好吃，要是有很多的油，就可以做平地一声雷了。
2: 他这话完全是在控诉，但同时又是在回味。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他这样的声嘶力竭是在控诉什么。不，我太明白了，他不过是在控诉他的绝望，他失落的信仰和无望的爱情，如此而已。最后我挠了挠头，掏了掏被他吵得嗡嗡响的耳朵。什么平地一声雷？
0: 就是炸锅巴了。
2: 这六个字有什么好哭的吗？可是他不但哭了，还是一个男人倒掉了所有架子时的大哭，他干脆哭倒在我这个死敌的怀里。我很难堪，推开了也不是，抱紧了也不愿意。现在最瞠目结舌的不是我了，而是我们那些穷极无聊的观众。何书光猛地冲了上来，看表情，他冲上来时以为我们已经把他的死党砸成了肉饼了。后来他也加入了瞠目结舌的行列。我随手摸到了我铺上的水壶，我宝贵的水，每个人每天定份定量的水。我摇了摇壶，还有个底儿，问我怀里的人，你发高烧呢，你不渴？张立宪没表示什么，我便把壶嘴塞到他的嘴里。他现在的神智跟个婴儿也差不多了，干裂烧制的嘴唇接触到一点水便开始戳吸着。
3: 伤着哪儿了？咋都成娘们了？
2: 何书光瞪着他，冲过去把他拽了起来。尼龙以为要打架，惊喜焦急地拉住个打架的架子。何书光结结实实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尼龙惨叫，砸回了他的铺上。
3: 哎呀妈，干啥呀你啊？
2: 我面无表情地瞧着他们挤进歇斯底里的胡闹，给张立宪喂着水。人渣和精锐终于一样了。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我们睡眼惺忪地听着从头上穿越的炮弹破空之声，张立宪瞪着完好的那只眼，眨着受伤的那只眼。我恼火地眯着两只眼，他是来打日军的，不错，可能否炸到深埋工事中的目标是一回事儿。

0: 而且它实在是太扰我们的睡眠了。张立宪嗓子哑了，可是哑了之后话倒是多了，这和他把什么东西已经从心里剔除了有点关系。
1: 基准打完，伯父斯75，一炮三发放，105榴弹瞬发，隐性瞬发，全营一炮两发放。
0: 倒是内行，内行倒像是他在指挥，只是垮气的可以。他放下了很多坚挺了多少年的东西，也放下，包括腔调。萨门星使劲地把脑袋往铺盖里拱，迷龙掀了铺盖，生着气，
2: 像个蛆。
0: 他们还想睡，
2: 啥呀？
0: 我们也想，可是炮弹群打脑袋上飞过时，你睡得着吗？嗖嗖呜呜地在空气中划出断裂，我们好像在火车轮子底下，咣咣咚咚地感觉着震颤。没人说话，说话也要被淹没在声浪。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2: 读书俱乐部这样的一档节目呢，是为大家带来好的书，和书友、和作者、和编辑、和译者、和所有喜欢书的朋友一起交流的一档节目。在我们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人士，跟大家说特别专业的问题。虽然专业，但是我想这样的问题啊，是每一个人、每家每户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碰到的事情。首先来公布我们今天啊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这一本书，是要想治病需谨慎这样的一本书啊。您能说您在一辈子当中没吃过药吗？我想如果一辈子没吃过药的朋友啊，您真是太幸运了，或者也可以说您太不幸，可能有病的时候您没有吃上药。那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来到这个现场，他呢就是要想治病需谨慎的这本书的主编刘志军刘医生。刘医生您好。
3: 刘莎您好，各位现场的朋友和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们大家好。
2: 这本书的主编是刘志军刘医生，其实他可牛了。我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刘医生有多么牛。刘医生啊是北京医院的主任药师，是药理学的博士。这上学如果想要念到博士是挺困难的一个事儿，不是说您想念就能念，是还得又勤奋又聪明，是吧？
3: 跟勤奋和聪明有关啊，但是跟大家的想象也有关系啊。
2: 另外啊，刘博士刘医生他还是中国药理学会的补益药药理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还有好多像北京医师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您这应该是兼职，社会兼职。
3: 对，这是社会兼职，就是说正业之外的副业。
2: 所以我今天要来说啊，请这样的一位嘉宾跟大家说说怎么吃药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1: 大家肯定特别放心吧。
2: 很多朋友啊谈到吃药这个事儿，首先映入到这个脑海当中就是是药三分毒，我能不吃药我就不吃药。
3: 对，这种观点是对的。其实无论是我们说的西药还是大家很熟悉的中药，都有这个说法，就叫是药三分毒。现在其实很多老百姓都觉得中药无毒，比如说啊，这些年轻的父母自己的孩子啊感冒了 ，OK， 我西药我不要，你给我开点中药，
2: 熬上一锅中药，我喝三年，我连病也治了，还把身体给调理好了，是吧？
3: 对，
2: 很多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3: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的这本书也是来源于老百姓的这个提问，大约有100多例次的老百姓问这些问题，那么我从中精选了有100个问题啊，按照这种方式给大家把它出版出来，也方便大家去阅读。
2: 哦，实际上这样的一本书啊，我让现场的观众看一下啊，要想治病需谨慎，我觉得书市里面大家就能够看到这本书。所有的跟刘医生跟刘博士接触的这些患者，他们提出来的那么多的问题精选了有这么多，10000次是吧？
3: 差不多有10000例次的这种来问我的，这就是纪实的一个考试。
2: 这样的一本精华，大家拿到这本书以后，对于您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病啊，或者说一些您不能够处理的问题，基本上他都能找到答案。但是刘医生这本书还有续集是吧？
3: 应该是有续集，如果大家喜欢我可以再接着写。
2: 如果您在这本书里面没有找到答案的话呢，那么您可以继续啊，在等待这本书的续集，一定会有答案带给您。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是一本啊谈大家如何用药的书。谈到用药啊，其实刘医生还有一个问题要跟您一起来沟通一下。不论是健康的书也好，还是谈到用药的书啊，真的特别特别多。
3: 对，
2: 那当时您为什么想要出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3: 其实这本书最早我的想法是，因为它确实它的问题就是来源于咱们普通老百姓，平时想知道想了解但是没有机会，那么在我的诊室里问了，然后我觉得很有代表性，所以就想把它精选出来给大家。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信息比较的混乱，有各种各样的来源，比如说有网上的也有一些打着这种咨询或者说其他方式带有这种销售自己产品的一些这种信息，总的来说信息良莠不齐。那么作为我一个专业的一个药师，我希望通过我背后的北京医院和我的一些学术的一些称呼，然后来背书我的东西是一个相对来说准确 公正的，不带有这种其他一些利益冲突的一些。
2: 您刚才说到了，现在啊，作为普通老百姓，想要了解一个药，我到底该怎么吃？吃完以后有没有副作用？它能治什么病？很多的来源啊，您也提到了有一条是网上来源。
3: 对。
2: 您知道为什么不少普通人他们会到了网上去看，说医生今儿给我开个药，我吃了以后管不管用，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是因为那个最方便。
3: 但是是这样，因为网络资源，特别是涉及到很专业的医和药这一块，其实网上的资源非常的鱼龙混杂，有的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有的呢就是带有一定的倾向性。比如说我是某一家专门治疗肛肠疾病的医院，你要搜相应的问题的时候，那很多的这种回答就可能就慢慢的引导你到我的医院，或者说到我的产品这上面，
2: 没错，
3: 就往往有一些偏颇在里边。
2: 您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啊，其实不少普通人都曾经上过当，本来可能花不了多少钱治的病，而且很快就能治好的，你结果去了那样的一个不正规的啊地方，不仅花了好多钱，而且最重要是病还没治好，
3: 对，耽误了病情。那么其实这种信息对老百姓的误导是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老百姓比如说他得了一个什么非常我们医院里觉得是非常好治的一个病，那么他可能这种信息就会诱导我们老百姓一步一步的花了很多很多的钱，而且很耽误了治病，那么最终其实他还是要到医院去，因为像这种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来治好他的病的。
2: 下面刘博士，您就需要给我们普通人来支招了。作为一位普通的听众，他手里又恰巧没有您这本书，要想治病需谨慎。
3: OK，
2: 那他手里没有有一个药是他这两天需要吃的，可是自己觉得呀，这药到底怎么吃啊？吃完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他又不放心。您建议他怎么去了解他现在要吃的这个药的一些情况呢
3: ？OK， 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其实大家现在去医院就诊的时候也发现自己排了一个小时的号，然后见大夫五分钟，自己的病情还没说清楚，然后大夫把处方就开出来了，然后当你再接着问这个药怎么用的时候，大夫就非常的繁忙，而且没有办法详细的解答你所有的问题。那么其实现在在北京市，咱们北京市所有的三甲医院都有一个叫门诊用药咨询，不管是一个窗口也好，还是一个独立的诊室也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其实可以去这个地方去咨询，你可以得到非常详细的非常准确的解答，那么这是一个最最主要的渠道。
2: 好，这是第一个渠道，除此以外呢
3: 除此以外就是多收听咱们这个读书俱乐部相关的一些健康节目，所以我也非常高兴能够有幸参加流沙这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节目，然后多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就能得到非常专业的指导。
2: 那我知道第三个啊，这个渠道是什么了。如果您手里没有药，想治病需谨慎的话，您赶快去买一本，不管是去实体书店还是去网店上订购，都非常快就能送货到手。
1: 当然了，听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的节目，还有看这本书《药想治病需谨慎》，都能够给您带来很好的，也是非常正确的知识。不过呀，第一个方案其实是对于一位普通患者来说更应该也必须要采用的一种方法。特别要跟大家重申一下，如果您恰巧正在吃一种药，而且这种药啊是治疗您身体的一种疾病的，而这种疾病又对您的健康影响非常大，
2: 那么这时候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一定要去正规的医疗单位，去医院呢，去刚才像刘博士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去问一问，这样才能够保证啊您吃到这个药啊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3: 对，那么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非常简短的一个故事。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朋友，因为我有好多的病人也成为朋友，那么这个病人

0: 其实是在我们医院，然后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我们说糖尿病患者，我们要担心他后期出现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简单的说就是糖尿病累积了我们的眼睛。然后北京医院的内分泌科大夫给他开了一个药叫朗诗。大家都知道北京医院和同仁医院一街之隔，北京医院大夫给他开了朗诗，然后这个病人又去同仁医院眼科看病，眼科的大夫又给他开了一个药叫多贝斯。
1: 哦，两种母药了已经。
0: 那么这个患者就把这两个药一直在用。后来这个患者朋友去找我聊天说，哎，你看我这两个药到底哪个好啊，都是治疗眼科疾病的。哦，我一看，我说这两个药其实是一个药，也就是说它的成分都是一个，但是有一个厂家把它做成了包子，有一个厂家把它做成了水饺。
1: 那完了完了，
0: 实际上这个
1: 患者是超量用药，
0: 它是一个重复用药。
1: 哦，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我们老百姓能够把自己的用药跟我们的门诊用药咨询的药师详细的聊一聊，其实对你来说可能会规避很多的这种用药风险。
1: 我们刚才谈到了，在现在健康书籍还有这种医药书籍非常非常多的情况下呢，刘医生您又特别的出了这样的一本书啊，其实也是想把这样的一些例子带给大家。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讲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一到实际应用的时候就会出问题了。
0: 是，所以这本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大家能看到，它最前面第一部分其实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例子，一个小故事啊，反正就是给大家一看，哎，我有这样的问题，我看这个专业人员是怎么解答的，就是一种非常贴近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具体情况的一个风格。
1: 您刚才也谈到了这本书呢，其实是您有好多好多病例的一个精选的啊，一个叫精华的专辑。那么多的问题啊，这本书其实大家如果看到了，它并不是特别特别厚。那么在这样的一本200多页的书当中啊，您是不是也遇到很多困难？就是说我原来想定10000个问题进去，但是因为篇幅有限，我不能够进入这么多问题。那什么是能够进入到这本书里面的问题的标准呢？
0: 这个标准其实一般是三条。第一条就是说，首先这些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也就是说我不管您是一个老人还是一个中年人还是一个学生，你可能都从中发现一些共性的问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说，一定是老百姓关注频率最高的。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阿司匹林到底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或者说还是早上吃中午吃还是晚上吃。那么第三个标准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我可以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话给大家解释的。
1: 哎，您看前两个标准很容易理解，就大家特别关注的，也是很普遍的。但是为什么您这第三个标准是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话解释的？难道有的药怎么说都说不明白吗？
0: 对，有的药其实我们老百姓可能也关注，但是相对来说我们要解释起来就比较的费劲，太专业，或者说这个病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偏的。你比如说像一些肿瘤化疗药物，我要是给您详细的解释说半天，你可能是听不懂，而且这是一种相对一种专科的用药。那么我建议这样的问题还是去各个大医院的门诊用药咨询，去这个诊室，因为这是免费的，每个人都可以去把自己的用药跟我们的药师一起聊一聊。那么放在这本书里呢，就显得一是阅读受众的人感兴趣的人比较少，二是解释起来非常的困难。
1: 哎，我们刚才说过了三个标准了，接下来还有没有标准？
0: 还有一些标准就是我掌握的比较好的，我的专业范围之内的，比如说我自己做的最多的，那更多的是一些关于相互作用，比如说你吃了这个药和其他的药有什么相互作用，你吃了这个药和其他的中成药有什么相互作用，或者说这个药和我们的食物饮料果汁等等有什么相互作用。
1: 哎，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本书啊，哪些问题能够入选它的一些标准之后，其实我更想呀把这本书的目录请刘博士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因为这本书的目录啊，它是每一个主目录下面都有不少的子目录，
0: 对，
1: 但是其实每一个主目录啊都告诉大家 我觉得是大家经常出现什么问题，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比如说，认清纷杂啊纷乱复杂的药品名，避免重复用药，这就是您刚才谈到的。
0: 对，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么，因为其实老百姓要想记住非常复杂的名称，其实很头痛。我们的有些医生都认不全，就是这个药名很拗口，然后说半天倒腾倒腾就忘了。那么其实药名有非常多的规律在里边，它有商品名，有通用名，还有俗名啊。那么老百姓可能记得更多的是商品名啊，或者说俗名。
1: 对对对对。那咱们再来说啊，下面这一章，读懂药品说明书，明白用药。其实这一章啊，很多朋友就会说了，说这个药是医生给我开的，医生告诉我怎么怎么用，我都已经知道了，我还用再读懂这药品说明书吗？这不是我自己自行主张到药店买的药啊，是医生安排我这么吃的呀。
0: 但是刚才我说了，您排队一个小时，见医生就五分钟，所以医生可能不能把所有的信息都告诉你。另外，其实专业上有分工，医疗上医生可能对药的了解还是要弱于药师，专业的药师可能知道更多。那么最最主要的是，大家一定要看看说明书，因为你买一个新的产品，新的物件，你拿回家以后在组装在使用的时候，你会非常详细的看看，哎，它是干嘛的，怎么着来组装，怎么着使用，注意什么问题。那么药品其实也是这样。
1: 刘博士，下面还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事情要跟您来请教一下。您看，您刚才说到了，一定要患者要读懂这个药品的说明书，明白用药。但有的时候啊，在治疗一些疾病的时候，医生往往会说你现在这个疾病啊，你可以按照这个药量你加倍吃，或者说你减多少多少吃。那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0: 那么关于这个药量调整的问题，其实医生可能更有发言权，也就是说医生天天用这个药，他对这个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那么他认为根据您的公斤体重，根据您的这个肝肾功能情况，你可以服用正常的一个剂量，也可以加大一下剂量啊，这是一个合适的一个调整范围。那么我们临床药师其实也可以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好，我们继续来往下面说下面的一个问题啊，药想怎么用，说的是这个医药的药啊，药想怎么用，小知识大作用。这药想怎么用，不前面已经说了吗？都已经看了说明书了，都明白用药了，我们怎么还要再看这样的一章的内容呢？
0: 但是其实好多老百姓有时候有这种自我意识。比如说有的朋友会认为我口服一个胶囊可能会导致我的胃疼，但是其实想象一下，这个胶囊主要是由甘油和明胶，也就是说我们吃的骨头的这个明胶和甘油做成的一个胶囊，理论上讲其实对胃没有刺激作用。但是好多人他会觉得这个胶囊这么硬，到我胃里边去可能会弄得我胃疼，确实有这样。那么他往往会把这个胶囊给你打开了，
1: 就
0: 把胶囊里边的药面化到水里喝下去了。那么其实这种情况我们觉得是不合适的啊。那么你要是阅读说明书啊，严格按说明书来做也好啊，但是如果你要是真是不看说明书你就这么做了，那么其实是存在非常大的隐患的。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胶囊做的是有目的的，比如说我们做的胶囊不溶在胃，只溶在肠道。那么为了保证它在，比如说这个药在胃酸中不稳定就破坏了，或者说减轻了它对胃的刺激。
1: 对 对, 对。
0: 这种情况下，你要是把它弄出来，化到水里喝下去，可能会造成无效，也可能会对胃带来了刺激。
1: 是不是还有一种缓释胶囊？如果您把这胶囊给拆了，您吃的话，恐怕缓释也会出问题。
0: 对，有的可能是靠胶囊起到一个缓释作用，有的是靠胶囊里边的小颗粒起到缓释。所以，总之，虽然你看了说明书，但是有可能你明知还是故犯，你还是没有按照说明书说的完整的吞服，所以我们也需要跟大家聊聊为什么胶囊一定不要把它打开吃，比如说像我们最常用的阿司匹林，我估计现场的年龄偏大一点的，然后有点心血管病或者说糖尿病的朋友都要吃阿司匹林。那么阿司匹林到底是空腹服用还是餐后服用？好多老百姓可能就觉得阿司匹林对胃有刺激，我一定要 饭后服用，减轻对胃的刺激。
1: 对啊。
0: 那么其实不是这样的，阿司匹林一般做成肠溶片，那么。

0: 一般在胃酸的空腹的胃酸情况下，它不溶解不释放，对胃没有刺激，那么只有到了小肠才可以释放出来，可以被吸收，所以避免了对胃的刺激。但是如果你餐后服用，那么我们知道大家吃饭之后会中和胃酸，
1: 嗯，
0: 啊，胃酸少了，成了一个弱碱性环境，那么可能这个药就在胃中就溶解了。
1: 没错没错。
0: 那么这个时候反而对胃是有刺激的。
1: 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吃阿司匹林，一定要看那说明书上的介绍。
0: 对，一定要看说明书，或者说啊，我刚才给大家说了，如果是常用阿司匹林，比如说拜耳的常用阿司匹林 ，OK， 这个药一定是饭前吃，
1: 嗯，
0: 啊，不要饭后吃。
1: 如果是其他的，那有专门的说明书，大家一定要详细的注意去看一看。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当中啊，要想治病需谨慎里面反复的在第二章就说到了一定要看说明书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可以说啊，前面的几个章节啊，大家觉得还不是特别重要，接下来有两个章节就重磅来了。
0: 嗯，
1: 药物的剂型决定药效的好坏，也就是说您吃的是片的药呢，还是口服的，还是喷雾的，特别有可能影响到您吃的药管用不管用。
0: 对，因为其实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药叫硫酸镁，大家都知道硫酸镁有这种粉子可以外应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湿疹，或者说有一些皮肤的一些疾病，我可以用硫酸镁粉子，或者说做成的那种33%的溶液外面涂一下，
1: 它能够
0: 可以治病，
1: 对，
0: 收敛消炎，
1: 嗯嗯。
0: 那么硫酸镁也有这种口服的，口服就是我喝下去之后，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利胆。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出现这种胆囊的绞痛，或者说就是类似于胆囊收缩引起的疼痛，
1: 嗯，
0: 我喝下去之后可以缓解这个胆绞痛的症状。
1: 哎，刘医生，您看，嗯，您刚才谈到了啊，这个硫酸镁如果是做成粉末状的，或者是外涂的药剂，
0: 嗯，
1: 涂在身体表面，
0: 可以治疗皮肤病。
1: 哎，因为它能够消炎，能够杀菌，
0: 嗯嗯。
1: 但是为什么它做成了这种内服的药，我喝下去以后就能利胆呢？这跟消炎杀菌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主要是因为镁离。说的太专业了，老百姓可能也不高兴，也不一定愿意听。但是就是说，它喝下去可以让胆囊舒张，不让它过度的收缩。
1: 哦。
0: 然后这个药其实还有一个作用，我要是静脉啊，比如说我通过血管输液或者说注射，还可以起到一个降压作用。
1: 它实际上是通过扩张了血管，然后降低了血压。
0: 啊，也可以这么说，对，它就相当于拮抗了我们体内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钙离子。
1: 嗯。
0: 导致血管有一个扩张，可以降压。
1: 嗯，所以就这样。
0: 所以不同的剂型。
1: 硫酸镁。
0: 对，不同的用途，然后它起到的作用就不一样。
1: 好，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用药的专家刘志军刘医生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见。

0: 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7: 你真是我儿子吗？
6: 嗯，
7: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6: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6: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8: 多一声问候，妈
9: 妈，
8: 多一点交流，
9: 这裙子真好看。
8: 多一次陪伴，
10: 剩余了，赶紧提干。
8: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9: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9: ETDHBLK，
14: 这哪里好记了？
1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4: 哦，厉害！
1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9: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3: 没错，
1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6: 老人家，走快点啊！
1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8: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9: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现在许多中老年人都为自己日渐增多的白头发而发愁，白头发会让老人看起来变老，所以老人们都不喜欢白头发。那么我们该如何来防治白发呢？老年白发很常见，一般在40岁以后，络氨酸酶性进行性的丧失，毛乳头当中黑色素细胞生成的黑色素减少了，这个时候老年人开始出现白头发，60岁以后白发就会增多。正常情况之下，毛乳头内有丰富的血管，为毛乳头、毛球部提供充足的营养，黑色素颗粒就能够顺利的合成。当黑色素颗粒在毛乳头、毛球部的形成发生障碍，或者是虽然形成了，但是因为某种因素不能够运送到毛发当中去，从而使毛发髓质、皮质部分的

黑色素颗粒减少和消失的时候，就会出现白头发了。老年白发常常是从两鬓角开始的，慢性向头顶发展，数年之后胡须鼻毛也会变灰白色，但是胸毛、阴毛和腋毛即使到老年也不会变白。老年白发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近年来白发人群的年龄提前程度加深，速度加快，这种老年性生理症状明显变得不正常。医学专家表示说，白头发虽然不能避免，但是可以延缓时间。我们周围也有一些老人岁数很大了，头发还是乌黑的，显得特别的年轻，一点也不显老。那么老年人应该怎么做呢，才能做到这些人一样青春常驻？首先，一夜白发这个说法在武侠小说里经常出现，他们往往指一个人在经历了极端的恐惧、失望、担心、害怕等情绪。他在《诸病猿猴论》和《白发猴》当中记载，白发的根源是身体虚弱、营养不良，所以有牵过梳头发不白的设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梳头可以防止头发变白，这是很合乎科学道理的。勤于梳头，既能够保持头皮和头发的清洁，又能加速血液循环，增加毛孔头的营养，从而达到了防止头发变白的效果。梳头的时候用的梳子，建议你选择天然木头或者是牛角材质，这些材质不容易产生静电，或者是拉扯损伤发丝。不用梳子梳头的时候，可以用双手手指代劳，一样由前往后梳，并且用指腹在头皮上画圈按揉，或者是轻敲整头的头皮，都可以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要是头皮某一个区域头发变白，掉落得特别的明显，可以在这个地方加强按摩。中医指出，给肝脏补充营养可以促进黑头发的生成，与其通过吃补品养肝补肾来防止头发提早变白和掉落，不如让自己好好的睡一觉。从中医的观点来看，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血液流经肝、胆，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让身体得到完全的休息，否则肝的修复功能受到影响，无法养足肝血，连带着影响着头发，也没办法正常的生长。中国讲究吃什么补什么，想长黑头发就要多吃黑色的东西，黑色食物多入肾，可以补益肾精。东方建议你啊，可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加入黑色食物，比如黑芝麻、黑豆、黑木耳、黑糯米等等。您可以在早上冲点黑芝麻粉、黑豆粉，另外龙眼、红枣、黑枣、深色的葡萄可以防止掉发。海里的黑色食物海藻类，比如海带、紫菜等等，含碘非常丰富，可以使头发变得有光泽。头发变白其实也是一种健康问题，防止白发发生就是防止身体出毛病，这个时候运动就能帮个大忙了。要让全身的气血运行顺畅，尤其是达到顶部的头皮，规律运动是最好的方法。现代人生活多半是久坐不动，所以下肢循环比较差，老年人要特别的注意下肢以及肩颈部的活动。女性朋友们，无论是年轻的时候还是到了老年，似乎对于长发很是钟情，但是披头散发的形象不是很好，所以很多女性选择扎头发。专家建议说，女性要避免天天的长时间绑发，以免外力过度的拉扯，增加落发量，破坏毛囊，造成白头发。再者呢，女性不要经常的戴太紧的发箍，这样会使头皮的局部血液循环不良。要是非要绑头发的话，可以变换一下发型，不要一直绑同一个区域的头发，并且常换边分线，这样就不用太担心绑头发造成损伤了。好了，关于怎样避免白头发，今天咱们说了不少了，接下来听首歌，咱们放松一下。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这里依然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今天金色年华的下半段时间，东方要给您介绍一位老人，他就是冰心。冰心从小受到爱国图存的思想熏陶，并且成为蜚声中外的现代女作家。从1919年步入文坛，冰心老人始终笔耕不辍，从事文学创作达70多年，著作等身，硕果累累，是我国现代文坛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大师，为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冰心生于1900年10月5号，在1999年2月28号与世长辞，享年99岁，被称为世纪老人。那么冰心是如何保养身体做到如此长寿的呢？冰心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坛的不老松，首先他有一颗永远年轻的童心。冰心毕生的心血倾注于儿童文学创作中，他说，我选定了自己的工作，就是愿为创造儿童文学而努力。我素来喜欢小孩子，喜欢描写光明的事物，喜欢使用明朗清新的文具。他一生与儿童为伍，与儿童同呼吸，所以保持着一颗永远年轻的童心。正因为冰心老人童心未泯，所以他爱一切小生命小

动物尤其非常爱猫，他家养着一只波斯猫。这只猫个大体壮，一身亮丽的白毛蓬松如云，轻柔如丝，走路跑跳动作清洁灵敏，就像是田径场上的低栏赛跑冠军。可他在冰心老人面前得宠撒娇的时候，却显得格外的温驯和娇嗔，常常逗得冰心老人像孩子一般的开心大笑。冰心曾经说过，养生没什么灵丹妙药，重要的是保持乐观的情绪和好的修养。他的性格恬静，为人谦逊，认为善养生者养内，不善养生者养外。这种养内的功夫使他永远地处于一种和平、达观和刚毅的状态之中。晚年有人再三地探问冰心老人的长寿奥秘，他回答说，我确实没有特别的养生之道，就是性情豁达一点，从不跟人计较。生命的每一天都是新的，十几年前我说过，生命从80岁开始。他喜欢玫瑰花，家中总有鲜艳的玫瑰花插在花瓶当中。有人问他为何如此的偏爱玫瑰花呢，他回答说，因为它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掩不住它独特的风骨。冰心老人能够健康长寿，还得益于夫妇的恩爱。年轻的时候，冰心父母闲聊，母亲说，我女儿不嫁给水兵，父亲说，我女儿不嫁给当官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

0: 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老舍先生曾在《想北平》中动情地说道，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个思念中都有个北平。作家王苗和老舍先生虽时代相隔，但对其北平的热爱和眷恋却能与他相通，因此在流连于胡同之时，便不自觉地走入了历史深处，开始了一场时空的旅行。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来分享作家王苗的小说《落花深处》。落花深处以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的北京为婉儿系旗人后代，身上流着显赫一时的贵族血液，但出身的优越感却因社会变革而荡然无存。